0: 张远参加了快乐男生南京赛区的比赛，赛区决赛当中他不敌集结，屈居亚军。但是由于集结的退赛，张远递补成为了南京赛区的冠军，直通全国赛。
1: 是的，这是

人。张远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抢了何炅的话筒，也要去支持兄弟。王栎鑫和俞灏明以及刘洲成之间痛苦的选择，最终直接摔票走人。不爽谁就不跟他击掌，不待见谁就把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TFBOYS XO 都来了，他辗转于多个团队和公司，而最差的时候白天黑夜拿着 iPad 玩三国杀，睡塌了家里的沙发。而他们当中的陆虎作为第一个被淘汰的第十三名，被公司签了八年，只要是唱歌都去，心态特别好。当然那些他做的作品像是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这首歌曲后来在抖音化为了一段魔音穿耳的 BGM， 还有那个2018年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插曲《雪落下的声音》。

0: 识的上面的几个人，他们有一个微信群，名字叫做快乐再就业。群名的意思就是他们经常待业没有工作，兄弟们谁有活的话就互相带带。而这一次蘑菇屋就是路虎在群里吆喝了一声，虽然没有什么劳务费，但是有工作呀，所以兄弟几个就这样来了。在蘑菇屋里，他们彼此调侃对方是婚庆歌手，杀马特鼻祖，也会时不时的发出灵魂拷问：你搞过红的音乐吗？
1: 完音了，完音了。
2: 你有玩过什么红的音乐吗？
3: 有玩过什么红的音乐吗？
1: 你个婚庆歌手，你个婚庆歌手。
0: 哈，但是到了晚上，酒过三巡，他们还是会再次拿出吉他，即兴唱一曲《活该》。
4: 活该，成年人总要有个交代。
0: 年轻也许是我最好的素材，就算不争气，自然有人青睐。我努力活着，也就是应该。

没有包袱，还会反套路，这群中年男人一夜翻红。有人说07快男是最成功的一届快乐男生选秀，留下了众多令人记忆犹新的美好片段与回忆，同时也是各自发展最悬殊，人生际遇最复杂的一届。命运让他们分道扬镳，但他们的兄弟情谊却始终未变。那年夏天，一群人去参加了同一场比赛，从此便结为了兄弟。很多年过去了，曾经那些怀着满腔热血的大男孩们，如今都各自成家，从男孩成长为男人。他们变了，又好像没变。他们中的大多人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值。

0: 热度超高的大爆款，也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一款 Coach 小方糖的女表呢，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因为你看它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啊，戴在手上就特别显得精致秀气。所以我就发现女生的表确实给男生的表不一样啊。
1: 现在来直接回复一下手表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哎，可以看一下这次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种人气热门款啊，比如说像黑皮黑面的这种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可以放心入，红皮红面的复古优雅，非常有港风女神范儿，绿皮绿面的简直就是显白利器，约会氛围感拉满，蓝皮贝母面的显得非常的知性高级，那大家比如说通勤啊面试啊都可以帮你稳稳的去驾驭，还有红棕皮粉面的非常的甜美温柔啊，约会佩戴的话特别合适，还有棕皮白面的清新百搭，日常佩戴的话干净又显气质。所以呢你看刚刚的这多种场景，不管大家是日常通勤还是

0: 如说一块钱饼二十块钱，一块钱饼五十块钱，它是分不同的段位去给你来发放福利的。
1: 嗯、
0: 然后这次我们是薅平台的羊毛，也就是薅爱拼的羊毛。所以刚才你不是问到说早上如果没买到，晚上还能不能买吗？
1: 嗯、
0: 有一些单品可能就没有了。
1: 啊、哦，就没有了。嗯，
0: 对对对，因为平台是要给他们保释仓是要给差价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对。
1: 但我看到这边还有说，实付满1999元的话，每个月都可以领一个大牌美妆的小样，是吗？
0: 对对对对，他那个小样是每个月给你寄到家。后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买香水系列的话，还会给你送一支香水。也就是说，如果你实付满了1999，你到手是13件小样，而且是都大牌小样。
1: 哦，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有给大家卖过小样套装，就那个其实也是要几百块钱的。嗯、所以今天直接在这里，大家可以把一年的护肤品的量，或者说要送朋友的这个护肤品一次性囤齐了，而且还能一次性赠送这么多的一些大牌小样，而这不是一次性，这是按月。月领是吧？
0: 对，按月领，一个月发。

0: 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去下单吧。
1: 没错，现在来各位直接发送一下直播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或者就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现在艾克小姐姐就正在直播间当中，在杭州下沙的保税仓给大家带来福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请教艾克，因为他自己下单买了，所以他也比较了解给大家答疑解惑。好了，辛苦艾克了，那赶快在直播间当中继续给我们的小耳朵们带来福利吧。那我们这次是下午见咯，
0: 晚上见，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早上七点，
3: 早上好，您嘞，
4: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5: 仰望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6: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2: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7: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2: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4: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4: 你只需打开 FM974 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2: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8: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贵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太阳青少年乐团最近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今年是莫扎特诞辰的270周年，全球各地都在集中演出莫扎特的作品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而8月9号，也就是本周日，北京太阳青少年乐团呢将在89岁的著名指挥家蒋雄达先生的指棒之下，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呈现一系列莫扎特的经典作品啊。
1: 那么就在8月9号下午的2点钟，这次他们将会带来魂系情韵，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作品音乐会。现在直接来回复太阳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看到我们给早

0: 聊一聊学习还有学业之间的平衡和抉择，分享他们的乐团经历、升学通路的选择，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比较关心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学习音乐的一些更多的收获。
1: 对，这场呢特别适合琴童家长带着小琴童一起来听，也可以直接向乐团优秀的哥哥姐姐去提问取经，这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也就是说，实际上90块钱的门票，包含了整整一整场的莫扎特音乐的演出，加上我们之后的听友的专属的这次对谈哈，非常的实惠，对不对？
0: 对，虽然是青少年乐团，但他们的演出实力非常强，是专业级别的。他们曾经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厅，还有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都演出过，还为很多到访中国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演出。那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他们最骄傲的就是，在全国有8个交响乐团的首席和副首席都是出自这个乐团。
1: 哎，
0: 所以呢，你看本场演出不仅可以为青少年普及古典音乐，更为广大的乐迷带来了一场夏日午后的音乐盛宴。
1: 是的，
0: 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太阳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这一次的

0: 我们家力宏、
1: 啊、我没说我们家，我说王力宏、
0: 哎、是是是，
1: 我可能说的有点太快了，你听成了，但是要怎么讲，我前两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我最近关注到了很多的那种唱歌博主、
0: 嗯、
1: 去解析，他给王力宏加了一个定冠词叫平衡混之王
0: 啊，哟，最近也开始学习很多专有名词
1: 混声嘛，
0: 来给我们说说是怎么平衡混之王，
1: 就是大家发现他的这种发声，就是你说的，就比如说很多的歌手年轻的时候写歌没轻重，
0: 哎，
1: 到老了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自己飙不上去了。
0: 是，
1: 但最近大家关注到王力宏的一些演唱会的现场，
0: 没什么飙不上去的是吧？
1: 没有任何变化啊，依然非常能打。
0: 是，
1: 那就证明他的这种发声的方式，还有他混音的一种方式，大家为什么听起来觉得他唱高音完全不费力？对，就是因为他混声处理的非常好，所以有一个平衡混之王的这个名字。
0: 呦呦呦呦呦，
1: 嗯，
0: 最近感觉这个业务能力极其精进呀！
1: 哎呀，主要是我的老师戴毅找的好、
0: 啊。那行，这样一会儿咱们先听一下力宏。

0: 来问一问我的这个艺考王老师，这个刚才他的投生魂怎么样啊？
1: 人家这叫平衡魂。
0: 不是你现在吧，来，我现在要打假一下王老师了，
1: 嗯，
0: 学会一个平衡魂。平衡魂混的是哪两个平衡呢？
1: 对，声音和气息。
0: 可以可以可以，刚才王老师已经还专门给我拿了一段，你知道我刚才内心是抗拒的，我右耳朵在听这首后左耳朵他非要给我听下当时那个高音，的确非常美妙啊。
1: 对，五月份的时候，当时力宏出了一首新歌叫 Come What May， 那这首歌当中的高音的部分，我当时就看到有个博主在解析他的这个混声的技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哇，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够把声音顶成这个样子，就做一件的日常的保养，或者说平时使用科学的发声方式是多么重要啊。
0: 于是呢，于子立刻
1: 给你展示了一下，如果不会的话学不好是一个什么样很拉的状态啊，
0: 然后立刻转头就开始像代役拜师是吧。
1: 没有，我给他先听了一下力宏的原本，我说这个我给到夯，来我再给你示范一下哈，哎，这个就是拉啊。
0: 哎，还不至于拉了，我给一个人上人
1: 啊。谢谢谢谢。
0: 顶级这样吧，顶级有点难。
1: NPC 吧， NPC
0: 顶级有点难。好了，那我们俩呢虽然都是 NPC 的， NPC 也有自己的风格嘛啊，因为他们每周都要大战一下，
2: 红队蓝队，你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
0: 来吧，又红蓝大战了啊。
1: 本周又要给大家来推荐我们发现的一些宝藏单曲了。昨天其实这首歌曲我是推荐给 PD， 我说你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因为真的是我最近听到过的觉得很神奇的一个现场了。他没有选，那我今天就要拿来打他。
0: 你昨天不是本来有首歌吗？
1: 我昨天有一首。
0: 你昨天有一首歌跟今天的话题是没什么关系是吗？
1: 有关系，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这首的斗争就是能力要强一些。
0: 哎呀，都用这个词对我了。
1: 战斗力
0: 也不至于吧。
1: 战斗能力要强一些。我要推荐的就是刚刚其实有小耳朵们已经提到过的，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当中，张靓颖和陈楚生演唱的巴拉莱卡。
0: 巴拉莱卡是吧。

0: 是早安大王牌，回复手表来赶快抢。今天我们说到了神迹现场，那确实啊，今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的神迹现场，
1: 下周接着再来。
0: 行，鱼子已经预定下
1: 周
0: 了，还有哪些神迹现场呢？
1: 我这边还藏了很多的待播歌单呢，
0: 下周就是什么再来神迹现场是吧，
1: 就是小耳朵们推荐的这些歌单今天也都记录下来了，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跟大家接着聊。
0: 行，好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我想了半天，那就来放一首，哎，放哪首好呢？
1: 这么犹豫吗？来，你让我选吧，好不好？
0: 好，那你最后来选择是是妈妈是女儿，还是一眼瞬间？
1: 哦，这个有点难。哎呀，
0: 是
1: 黄绮珊跟希林娜依高，
0: 那就这个吧。好了，我听到了。
1: 哦，不，我是正在，我还没来得及念到下一个，
0: 没那么多时间想了。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你再想两分钟，咱们结束节目结束了，好吧？
1: 那这样吧，一眼瞬间就
0: 下周播，
1: 因为今天已经有一首张惠妹了嘛，对吧？所以就把张惠妹和萧敬腾这首放在我们下周的节目。
0: 没问题啊。好了，8:56，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1: 我是金鱼，
0: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

黑绷带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咱们之前给大家上过老款，30%的高浓度的这个玻色因的品牌啊，这个版本口碑好到爆。我们今天宠粉福利啊，直接把这个刚才提到这个玻色因的浓度拉到50%，哇天哪！而且呢，今天呢率先是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元。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浓度越高呢，效果就越顶啊，越扛顶啊。这款新的黑绷带涂开之后，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脸蛋又透亮了，眼袋呀还有暗沉呐都不见了。

0: 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1: List。理想你的路，1989年由著名的歌手，当时也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宗盛词曲，携手同样很著名的歌手陈淑桦对唱。细细品味这首歌啊，总感觉以前的作词是有故事的，曲子是有感情的，相遇是猝不及防的，离别是蓄谋已久的。每句歌词，每段旋律都能触碰到你的灵魂，让你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好了，陈淑桦和李宗盛的《你走你的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8位，来，我们一起唱。

0: 你们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唱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了？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过来第八位啊，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等你等到我心痛，收录在1993年张学友同名专辑当中。而这首歌凭借深情的旋律，还有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上世纪90年代港乐黄金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回来了，回来了！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感谢你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的点赞，疯狂跳跳猴抢到大沙发，然后。

再来继续啊。嗯，莫五月天的照片，忠粉忠粉啊，还有这是后面来的变形擎天柱5434，还有活泼女孩快乐霸一，怎么像是上联下联一样的1203。好，文正他说主要是黑胶唱片代表那个年代的音乐传媒，同名老师。

心中都住着一个燕园，我们再回来都那种感觉都曾经是北大人那种亲切感，然后我们就一边唱歌啊一边回首往事，哇，这种感觉真的是太赞了。况且我们有自己的音乐基地，自己的原创音乐会发扬光大，还会说我们一定要战胜隔壁他们有水木年华，我们有自己的 Mr. Miss， 还有

那年他找上李宗盛，向初一上看了看他，说你得放下身段，这找陈淑桦学习怎么唱歌吧。啊，陈淑桦那年33岁哈，刚凭《梦醒时分》红透半边天。1989年，他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卖了超过100万张，嗯，这是在历史上头一份哈。李宗盛给他写的歌，一首接一首的爆棚啊！他当时在滚石唱片是，绝对是顶尖的位置啊，金字塔尖上的人啊，各个录音室都抢着排他的档期。哇，今天录陈淑桦不行不行，人家都是排录音室，然后录音室等着，然后陈淑桦来约他们。一个是功夫明星啊，回过头来说成龙了，一个是功夫明星，一个是当时流行乐坛的顶尖人物。李宗盛把他们拽到一个录音棚当中，写了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香港流行音乐圈当中呢，说成龙要出唱片哈，哎，整个这个音乐领域当中都沸腾了。结果1992年专辑第一次发行，在全亚洲卖了200万张哈，也在当年台湾地区是销冠。嗯，看来实力真的是不一般的。功夫明星唱歌也不在话下。

是沉默是金等等，他的冷门歌曲你有没有听过？就比如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在你的眼里看不见我的心。来，我们再回顾一下张国荣是怎么出道的。他在偶然之间听到电视台举办歌唱比赛，决定试一试。

操控玩具教具哈，它不能是玩具，是教具啊。再来看第二，披着美系皮的欧系车福克斯 MK2。很多人觉得福克斯是美国车哈，但是这个二代的福克斯呢是折中的产物。二代福克斯呢由福特欧洲研发中心德国的克隆主导，基于

这是阿信用歌词写下的，即使世界呢不曾温柔以待，也要守住内心的绝对。对，这首歌是收录在我们是五月天当中，也是五月天的低谷期写的一首歌，是他们在漫长黑暗当中为

0: 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

0: 怎么说大张伟的歌呢，可能放在一起你觉得不是一件惊艳的，但是你把它拆开来，每一个点都可以成为流行元素，流行现象级的元素。比如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你看这句话成为流行语了是不是。你看比如说这个编曲，然后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就是那个 feel， 你看这不都是流行语吗，包括这个曲调啊，包括这个编曲，都成为了特别现象级的元素，流行音乐元素。好吧好吧好吧，倍儿爽，来自大张伟，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哈，节奏如此欢快，更是融合了国际上非常流行的电音，搭配简单易学的舞蹈，热闹喜庆又接地气儿，这绝对是中国风的中国 style 神曲啊！突然想起他的那个曲调有点像那个小苹果哈，然后呢，因为这个和舞蹈搭配在一起啊，就是把所有的流行现象、流行元素都加进去，哎，所以这首歌曲呢，这个频次太高了，什么各大网站啊、综艺节目当中、音综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甚至你买个菜都能听得到，还有在网上有翻唱了不同的版本的。这就是大张伟带给大家的现象级的综合的一首歌曲哈，可以综合很多现象级的元素在这首倍儿爽当中。好了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联播了，两首好好听的歌，一首是窦德伟的情人，另外一首是王力宏的听爱。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跑。

两首经典联播好了，接下来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收工歌有请吴青峰带来这首《歌颂者》。从苏打绿宣布休团以来，吴青峰就踏上自己的一个人的旅途，带着一颗对音乐炙热的赤子之心，所以有了起风了，他用自己的方式唱歌，他唱完的歌都变成了很多人的故事哈。而这些故事成就了歌颂者。吴青峰唱的是自己生活的细微，唱的是自己无比细腻的感情，唱的是心中的伤痛，唱的是伤感的、柔情的、坚定的、欢欣的，而这些也都是人们生活当中普通而又平凡的琐碎，但却特别能打动人心。好了，吴青峰的歌颂者，听歌之前，腾变和

0: 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0: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1: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1: 哎，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1: 没错，
0: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1: 没错，
0: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

0: 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1: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0: 对，
1: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0: 哎，
1: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0: 是，
1: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

在当时的影路还是比较坎坷的，在歌坛也是没有什么代表作，所以他是很需要一首风格作品来给自己定型。所以后来王志平就给他写了这种 R&B 的节奏，也是有区别于当时的乐坛的一些苦情歌，或者说是比较嘶吼的类型啊，就让他这种缓缓的在唱。你看，直到今天，其实他的个人风格，他的个人的定位，就在这样的曲风当中慢慢的沉淀下来了。可以说，基本上也很难有人可以模仿他。那接下来下一首同样来自点歌，心太软哈、啊。但是我想给你播放的是，在今年的音综上一个非常新的版本，好像也是来自这个音综当中我非常看好，我觉得有机会夺冠的一位歌手胡彦斌。来听胡彦斌版本的《心太软》。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

0: 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总有一束光能够温柔地穿透喧嚣，直抵内心深处。
1: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这里是
2: 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需要一块糖，把甜意渗透到每个细胞，调味全身心。所以我们需要音乐，
1: 需要音乐。
0: 在这里，愿每一次相遇都是对灵魂的触摸，每一首歌曲都是对心灵的抚慰。
2: 让我们用心听歌，用心生活。
0: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的，就是没有上课钟的日子。但是不知不觉，上课钟不见了，但是下课钟也不见了。不过没关系，幸好我的朋友全都跟我们一起走到现在了。他们是怪兽、玛莎、石头、怪佑。

0: 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9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0: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2: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3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

0: 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段时间我忘了在中午还是晚间的节目里边，我们正好放了这首 When You Looking Like That。 那一个日子好像正好卡在了这首歌曲差不多发行25周年的时候，因为7月31号的时候这首歌曲正式上线了25年的日子了。然后 Westlife 最近可能要再开启自己新的一轮

0: 远中南，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适合在夏天的夜晚，在一个更加凉爽的环境下来听到的 The Fan Pale Blue。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正式的开启，继续在周四午间陪伴各位来共同听歌。我是王友，我是 DT。 而接下来是我们曾经在越流行嗨现场的时候看到的 Man I Trust， 今年要来巡演了，11月份的时候会在北京、广州跟上海上线，对不起，北京、深圳跟上海上线，10月10号的时候北京将会迎来他们的表演。

春到的就是越听越流行，继续给各位带来974 Radio 嗨购团的福利。今天大家可以尝试发送礼物或者数字999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收到产品链接的回复了。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王炸套装、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里面全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性搞定。七夕的礼物送给自己的爱人，送给自己的朋友，既有排面又贴心。这次包含了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以及浓缩精华50毫升，每一件都是很能打的明星款，核心的成分也全部都让各位非常的安心。所以这一次平时在官网一套要5600元的价格的三件套，我们七夕宠粉福利只要999元，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礼物或者999三个数字抢起来。而同时呢，这一次商城的七夕活动每单实付199元就可以抽奖，更有好额好礼来疯狂相送。而这一次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眼霜、赫莲娜黑绷带全部都有机会来免费

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欢迎收听，我是王卓。夏天虽然炎热，虽然最近有些格外的潮湿，但是好像是小朋友们最欢乐的日子，就是因为暑假来临了。那在假期当中一定少不了看的一部动画片就是《猫和老鼠》吧。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年龄段，只要不开心打开看，永远都会获得快乐。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猫和老鼠》当中的音乐串烧，这里面呢有很多段都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王卓主持。

一部动画片里面有30多首古典音乐，而且每一首古典音乐的出现都和当时的场景那样的吻合。也有人会说，《猫和老鼠》当中的古典音乐单其实就是古典音乐的启蒙担当。现在正值暑假，我们就来听一听《猫和老鼠》这样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片里的古典音乐串烧。

汤姆和杰瑞这对冤家可以说在动画片里面不是在打架，就是一路的追逐。当然了，他们追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会砸坏了不少的家具和器皿。弱小的杰瑞被汤姆逼到了绝路，关键时刻金丝雀会见义勇为，拆掉了笼子的底座，结果呢，汤姆被底座砸个正着，他转而追杀金丝雀。玩耍的过程当中，音乐的配合尤为重要。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影片里面配的是哪一首吗？就是意大利的作曲家罗西尼，他的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序曲。他发挥了他擅长的那种管弦乐的音响，而且流畅轻巧的旋律，爽直畅快的节奏，也是把这种充满了讽刺的愉快情节细腻地刻画出来，画面和音乐配合的天衣无缝。暑假来听动画古典吧。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来自于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当中的古典音乐。可能我们以前也曾经分享过类似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一个串烧的方式出现的。下半时段制作的第二段串烧依旧是来自于动画片里。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

时候呢，意外的将小鸟放了。 Jerry 在小鸟的帮助下成功的逃脱，汤姆因为意外将主人的束腰穿在了身上，变成了可以飞行的翅膀。汤姆就去抓 Jerry， 就在汤姆终于抓住了 Jerry 的时候，束腰的带子松了。华丽大圆舞曲的配乐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滑稽又形象。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猫和老鼠当中的动画配乐，都是古典音乐。当然呢，这也是在暑期，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具有躺平感的串烧音乐。

播作曲家乔治·格什温是《猫和老鼠》作品出现频率最高的作曲家。有人说一听到蓝色狂想曲就会想到汤姆满世界的追杰瑞的画面，妙趣横生的。

0: 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普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1: 那为什么说拉普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0: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0: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他们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0: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力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

0: 个礼盒，一棵树。
1: 您好，您的快递。
2: 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0: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3: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就解散，各自发展。老鹰即刻取步回到大凉山，自己坚持创作的同时，也扶持了很多凉山当中的年轻音乐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即刻取步的一首《凉山之鹰》。鹰是诺苏彝族的核心图腾，翱翔的山鹰就象征着凉山的青年冲破大山的阻隔，向往。

诺苏是彝族人当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的大小凉山，还有云南的部分彝族地区。说到大家对于诺苏彝族的了解，除了山鹰组合之外，还有2013-14年央视拍的一部电视剧《听见凉山》，剧本参照的就是山鹰组合等凉山音乐人走出大山，在城市闯荡的真实经历。我们听到的就是剧中的一首插曲，还是吉克曲部所带来的《大地之子》。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莫西子是受到了山鹰组合的影响，初中就爱上了吉他。大学毕业，他到北京北漂，在2008年写出了他自己第一首彝族歌曲《路》。后来呢，被山鹰组合的黑鹰瓦奇伊舍改名为《不要怕》，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2011年，莫西子诗辞去了工作，和窦唯一起玩音乐。2012年，这首《不要怕》被吉克隽逸在《中国好声音》上唱红。直到2014年，莫西子诗自己才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唱了一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终于走到了大众的视野。

赶集是大凉山的诺苏彝族最重要的生活场景。山区的村落比较分散，人们会定期徒步翻山前往集市，买卖牛羊、粮食、纺织品，同时呢也会走亲访友传递消息。但莫西子诗描绘的不是集市上的喧嚣，而是黎明时分独自一人穿行于晨雾群山当中奔赴集市的这样的路途。今天是火把节，所以我们不能错过莫西子诗的这一首歌曲。

0: 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雅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嗯，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祺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山动的动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动动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斯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顶新玩，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哦，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嗯。

气温在35摄氏度，湿度大，体感依旧闷热。在明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对于周五晚高峰交通有不利的影响。在这里，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在双休日，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落，高温过程结束，下周多降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我们在最热的盛夏来听到冬的声音，来听到这样寒冬的底色，是不是你的耳边也能吹过一丝凉风呢？明天就要立秋了，我们终于要告别这样的酷暑时光了，想想都觉得开心，对吗？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

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借用了，其中东的张韶涵的《最近好吗》。这是一位外国的作曲家，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 Yeah。

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看到了 Mr. 梁先生说好久不读诗不看散文了，你说这句话是有焦虑吗？我想可能会有1%的可能吧，是吧？但我自己觉得哈，我们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

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

是不是好有故事感？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中唱前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陈婉晴的一首《眠去》。这样的日子，在这样等雨来的日子里面，希望温度可以再降下来一些。如果你睡去的话，

0: 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153。以上为广告时。

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生，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前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啊，变成了牛啊，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为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

0: 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

0: 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

0: 换歌单，
1: 演出现场探店打卡，
0: 一键三连。
1: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0: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1: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0: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0: Let's go!

种草家，祝你周四快乐。我是柯涵，怎么样，上午见完下午又见哈，很多朋友又来到聊天室了，说哎呦中午吃的啥，当然是吃食堂啦。好啦，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回到种草家呢，要跟大家开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话题，因为虽然说天气还是蛮热的，但是明天就要立秋了，今天是夏天，2026年度夏天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很想跟夏天好好的告个别。你看我们今天开场歌单从第一首来听到周慧走啊，发行在2025年的年末，他那张专辑 Where 走当中的首发单。

好，是会让我真的看到那个画面的。所以在上个月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啊，每天耳机里其实都在循环这首歌，而且中间它一些起程转合，一些很近的片段的时候，你就算走在很嘈杂的大街上地铁里，你也依然能够被这样的歌曲给带入到它告诉你的那个世界里。 OK，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跟你来感受一下夏天的最后一天了。待会儿见了。Music is super.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身后一天快乐，我是柯涵。啊，我们明天就要立秋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歌单呢还是挺有仪式感的啊。上半段开场是周慧的走，下半段的开场呢是旅行团我要走了，哈哈。然后你会发现大家现在在讲离别的时候真的洒脱了很多，特别是旅行团的这个版本，其实是发行在2025年，就是他们成军20周年的一个主打歌。当时他们有一个主题嘛，叫做 Life Journey 人生旅途，

好好的继续生活哈。所以就像季节更迭的时候一样，每次到季节更迭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想说，哎，这个夏天好像自己又错过了什么，或者说是又得到了什么，就是在不断的得失、不断的交接、不断的变化当中，才会慢慢的成长哈。所以今天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跟这个夏天告别，你可以讲一讲在这个夏天你的非常棒的一次经历，又或者说是你想跟这个夏天说什么。 OK， 我们还是不能那么伤感哈，夏天呢还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季节的哈。所以接下来听这首 Katy Perry Part of Me。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西。
2: 今儿呢，我们又给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带来一款非

0: 经典的面霜。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组合和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您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我是建议就是您在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什么你喜欢的产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手机去网上直接对比一下，因为我们是提前给大家比过价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送来的这个大礼吧。
1: 对，我们带给您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要注意哈，是60毫升的，所以您对比的时候别跟那30毫升对比，您对比那60毫升的，
0: 就是30毫升是一小罐，
1: 对，
0: 60毫升是一大罐，
1: 对，然后它在店铺的价格60毫升的是3160块钱，您可以看，
0: 那现在就可以，
1: 而且喇叭是很少打折的，那另外呢，我们今天。

0: 运营的微信号，加了之后呢，它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
1: 再次跟您强调，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生活时间是我们自己的节目，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了非常非常严格的检验检测的。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提供了所有的跨境的大牌的护肤品也好啊，美妆产品也好啊，包括我们有很多好吃的，是保真的产品，这一点您可以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海蓝之谜，也就是La Mer的这个经典的面霜，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购买方式去查看一下它的图片，也是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能力是有多强。来，再给我们说一下这个购买方式吧。
0: 是，您在微信上面搜索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并且进行关注，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经典面霜，然后给您会蹦出一个链接，您通过这个链接就可以购买咱们北广购物的这款产品了，
1: 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老妹的面霜呢，其实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0: 对，它的这个质地呢，其实它是经过了这个保湿体系和防腐体系升级的，所以涂抹起来呢其实是更容易乳化的。所以说到这个使用，就是必须要经过乳化。那什么叫乳化呢？您用手指摆出来了一点面霜，您放在手心上面把它揉搓一下，揉搓成半透明状就是乳化过了，这样您可以把它轻拍脸部，这样是帮助吸收的。您别把它摆出来直接就往脸上抹，要经过一个乳化的流程。
1: 哎，大家仔细听好，这是使用过这款产品的经验吧，
0: 心得。对对对，
1: 心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这个经典面霜，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北广生活时间跟大家去进行见面。经典面霜60毫升装的这么一碗，在店铺上60毫升是3160块钱，您现在就可以去查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价格是1299块钱，两瓶2199块钱，给大家从福州保税仓发货，同时再次跟大家强调保真。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购买方式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搜索关键词经典面霜，然后您就可以通过蹦出的这个微信链接来进行购买了。另外呢，这个下面还会有一个微信，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这个微信号，那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
1: 记住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5: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本来就是啊，因为我们姓王的也比较多、啊、他们就说你看呀，王靖宇、王维，对吧、
1: 啊、我以为你们俩在节目当中互咬对方呢、
0: 哦、
1: 或者是嗷嗷叫起来才叫汪汪叫，
0: 那一般也不会给大家听到，就是放

0: 说实话，这首歌的主歌我很喜欢，副歌我觉得还好，但整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好甜啊！你知道，人沐浴在爱情当中的时候，整个人散发出来都是那种甜味儿。
1: 哎，我感觉他有种唱猛了的感觉
0: 啊，
1: 就是整个情绪用得很浓烈，所以刚刚利落心田也说，就听起来感受到了他结婚的甜蜜。
0: 对啊，
1: 那我觉得可能也跟他现在的状态有关系，因为当时在发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说他现在希望就可以唱的情绪再浓一点。
0: 嗯，
1: 年轻的时候早期的作品唱的都很淡，但现在因为到了 AI 时代，如果你唱得很平的话，就感觉跟 AI 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他要唱得更有人情味一些。
0: 啊，但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那如果是这么浓烈的话，他其实他的咬字和他的一个呈现，从我的感受而言，并没有像他所说到的那么浓烈。
1: 嗯，但是对比他以前早一点的作品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比要更清楚一些啊。我们跟大家听一下吧。
0: 被风吹过的夏天，这是2005年，2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女生，并且这首歌曲很强的作曲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所以在那么一个强的大前辈的情况之下，你只能是一个小女生。
1: 但当然她确实也是一个小女生。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就是她当时演蓝菲林的那个《18岁的天空》，在里面演一个很漂亮的校花，她在里面用的不是金莎的名字，就是蓝菲林的名字。我当时一直在追那部剧，当时就觉得说，哇，这个女孩长得好好看呀。过了多久她就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用了她自己的本名金莎。当时她应该跟 JJ 都是签在海蝶音乐唱片旗下吧，所以呢，她是 JJ 的师妹啊。JJ 就带着师妹一起推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你说05年，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这个故事。当时我们班的一个男生拥有了我们全班、全年级、全校吧，第一台 MP3，就是我们第一次可以不用 Walkman， 就是放进去 CD， 然后就可以去听到音乐。他当时拿过来，他说：“给你听一下。”
0: 但那会儿应该是戴耳机听，
1: 戴耳机，有线耳机。
0: 哦、
1: 他分给了我一个耳机。
0: 哇哦！
1: 就在那个课间的十分钟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当时还是新歌，现在回头一想，都是20多年前的歌曲了。
0: 现在眼里都是桃花哎，在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1: 大家都在问说，哇，这个浪漫的故事的后续是什么？后续就是上课铃响了，然后他一把抽回耳机说，好了，上课了，就走了。
0: 但这个画面回想起来还是很美的，
1: 对，很浪漫，而且有你刚刚说的蝉鸣鸟叫，以及我能想象到那个夏天的时候，就是微风穿过教室外面的树叶，透过了层层波点洒在课桌上的影子。
0: 你说成长真美妙啊！在被风吹过夏天当中，他唱的是很好听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金莎好像也不太确定自己想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金莎。
1: 嗯，
0: 到了20多年之后，在唱刚才所听到这首新歌的时候，至少他很明确的说，这个阶段我想做的是这个阶段的一个音乐当中的金莎。
1: 嗯，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共同在音乐当中穿越回20年前，来听一下这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北京现在可太需要一点风了，
0: 凉风、凉风、热风就不要了，
1: 有就行。我没有那么多要求，因为真的太闷了。

0: 会看底下的留言，粉丝都会直接点出来谁唱哪首歌曲。
1: 嗯，
0: 窦靖童会唱自己的歌曲《空中飞人》，胡彦斌唱《生死未定》，有长靖就唱刚才李宇春的这个版本的《闭嘴跳舞》，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改，
1: 会改，对，
0: 一定会飙高音在其中。
1: 是的，
0: 万妮达会唱《再见》，我不确定是谁的《再见》，
1: 我觉得应该是
0: 邓紫棋的那《再见》吗？
1: 不，我觉得会是张震岳的，你不觉得吗？他的风格，而且这个歌挺好编，他。

0: 爱，张远呢是唱无所求必满载而归，是来自于陈粒的这首歌曲。哎呀，他这轮选歌我觉得又是有点危险。
1: 但已经到了歌王之战了，所以我觉得就唱点自己

0: 怎么宣的吗、啊、他们是贴了这些帮唱歌手的拼斗形象，就是把你比如说我放了一张你的宣传照，把它做成拼斗的那个样子，看起来好像是打了很深的马赛克，但其实粉丝一认就能认出来是谁。所以相当于
1: 湖南卫视自己又发了呀，发
0: 他们发的就是拼斗
1: 啊，
0: 就拼斗的
1: 头像。
0: 我
1: 下午看的时候是已经发了
0: 哦，那我可能看的上午的时候他发的还是拼斗的头像
1: 啊、
0: 嗯，但这些人肯定是没跑了。
1: 是有毛阿敏、韩磊、吴碧霞、顾琳娜、韦礼安、黄子弘、凡、欧阳娜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分别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吧。艾略特的这首歌曲真的很值得听一下的，我们来感受好的感受一下录音室版本的这首

0: 我想他们管这叫做爱 I think they call this love， 来自于艾略特的录音室版本的歌曲。如果是这个编曲的话，在歌王的舞台上我觉得应该是不行的。
1: 对，而今年因为请了艾略特以后，大家就说，哎，歌手真的一届不如一届了，你看现在都请不到什么比较厉害的这种国外的歌手了。因为前两年的时候可能请来的都是一些大嗓，
0: 结石姐、Jessie J，
1: 对，还有包括去年的时候Fozia 对吧，都属于那种特别有力量感的，可以顶很高的。但很显然艾略特他不是那种风格嘛，所以这一次的时候，前几次因为他们今年的这个赛制搞得，我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太搞明白。然后包括这一次在明天晚上的整个现场直播的歌王之战当中，他还会在这个排位赛和帮唱赛的时候会有一个，比如说前几个月度决赛当中拿到过成绩的会有加分什么之类的。

0: 对，最终还要再叠加月度加权，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前几轮在月度的歌王的比拼当中有拿到过比较好成绩的、综合算才能得出本季歌王。
1: 反正现在已经星期四了，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最终的一个结果了。来，这个说话就乱说一气嘛，不代表本台立场。你觉得谁可以得为歌王这一季？
0: 我觉得按他们的套路的话，应该还是会颁给大姐齐豫。
1: 我觉得有可能是胡彦斌。
0: 今年毕竟没有把陶喆拉来，应该是想要把这个歌王给他了吧？
1: 不好意思，得罪了其他歌手。我来听这个原版的陈粒自己的《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0: 无所求还是不行的，身为凡人的我们还是需要有所求的，
1: 我们就想要一些折扣，想要一些福利，是不是爱科？
2: 你们俩在干嘛？
1: 我们俩就想管你要一些折扣和福利。
2: 哦，当然可以啦，
1: 好的日子。
2: 是，我现在就在杭州的宝石仓，今天早上其实和大家已经汇报过我的地理位置了，就是那个堆满了大牌美妆的仓库，我周围现在全部都是海蓝之谜呀、赫莲娜呀、SK2 啊，然后兰蔻啊，就是那些平常我们逛街、对不敢多看的一些大牌美妆，
1: 就
2: 一排一排的货架
1: 下单
2: 我想抱一箱回去你知道吗，我都赚大发了，就是
0: 给我来一箱
2: 就是我站在这一排一排的货架当中，我此刻的感觉就像我自己是一个老鼠掉进了米缸
1: 但是你知道吧，就是看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带走，因为我当时有问过、我说我能在这儿现场结账买单吗？
2: 没有办法，
1: 因为宝石仓的东西它不管是进去还是说出来其实都有严格的这种需求和要求的，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是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现在直接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换装登场美丽加倍的直播了。艾科这个刚才跟我们连线啊。

0: 是南大。
1: 南大
0: 真的很不会带货，
2: 一定很南大呀。但是就是你知道香气，尤其沐浴露给你散发出来的香气，它是一种氛围感。
1: 是这样的，安可，我要替泽花说一句话了。一般我去带货的时候，看到特别适合郭鹏的，我都会直接给他买回来。
0: 哦
2: 哦，行，没问题。那我买的这款我送给你呗。
1: 是，然后你同款的那个，
2: 我被叉车挡住了。
1: 你同款的那个呢？我也很想要。
2: 哦，
1: 好，我们就把话点到这里啊。大家很想要的，
2: 给你俩一人带一瓶。我说。

0: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

0: 觉得自己状态不太稳定的话，你就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脸就有一种被剥了壳的鸡蛋的一样的感觉。反正用过都说好吧，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搜口碑啊。但这个新款呢，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拉满到了50%，所以玻色因的浓度越高的话效果就越顶。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就不需要4000多，只要699，直接来回复一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面霜，来了解一下情况吧。
1: 我在护肤品上是很抠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699块钱50毫升的话，现在随便一个品牌也得是这个价了。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它当然是我放心的一个正品，所以大家只要回复面霜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当中，如果你之前没有试过这个黑绷带的话，趁着今天这个价位这么合适，让自己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夏天，每个人都拥有着从宇宙吹来的风，和夏夜相逢，也是清寂长生。
3: 但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竟是有风雨有雪雨。
2: 比起空调西瓜，更爱满天星光，还有萤火虫的夜晚。
4: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2: 盛夏白瓷梅子汤，碎冰胖壁当啷响。不知名的果子，啪嗒一声落入车窗，一面是日光，一面是果香。娱乐最王牌，盛夏蝉鸣，好歌常听。

0: 看不喜欢。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贾樟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是中国的电影导演协会会长的。
1: 对，
0: 今天上午十点他自己发了一条微博，他说他最近在看《红果》，可能是在做监督吧。
1: 不是，他是真的很喜欢看。我之前的时候就看过他聊，他说自己就是还挺喜欢他，但他用的是研究。他说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应该跟我一样，就是也是看进去了。
0: 所以人家是写的很官方，你看我跟大家分享。

0: 的始终是人物、情感和生活。竖屏，这屏幕竖起来，创作者并不会矮一截。
1: 嗯，是的。然后他说，两分钟打动人，那就是打动了。你不能给他打上，比如说短剧、竖屏的标签，觉得好像他就低人一等。
0: 嗯。
1: 但我们这些年在电影院看过的烂片还少吗？对吧？我觉得不存在谁高谁低。所以贾导的这段话我是非常同意的。我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偏见。
0: 嗯。
1: 比如说当时 AI 短片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非常抵触的。
0: 抗拒的。
1: 对，我觉得看哪划走划走。直到在今年
0: 清明，因为很怕自己也会被取代，但是 AI 主播一定会取代我们的，大家放心。
1: 我谢谢你。在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叫做手机的 AI 短剧
0: 啊，
1: 哇，就两分，就是刚刚贾导说那段话，两分钟打动人了，就是打动了。
0: 嗯，
1: 我被一个 AI 短剧给，那不是短剧，那个应该是个小片，两分钟的一个小片，
0: 嗯，
1: 看哭了，
0: 嗯，
1: 然后戳到我的泪点了，
0: 嗯，
1: 我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它的呈现形式什么的并不重要，故事的内核。然后包括，其实你要把那两分钟的用 AI 的形式给它做出来，还有很多的小细节。
0: 当然，
1: 对，需要去磨的。所以用心的程度，哎，就是其实是以所有的影视工作者，包括说大一点，包含我们在内吧，传媒工作者，就不管有一天 AI 会不会去替代我们，但是我们在面对话筒、面对听众的时候，去用心的选择每一首歌曲，去用心的去传递每一段资讯，我觉得。被取代了，那就证明我们能力不行吧，可能
0: 那也不是，只是因为他们省钱，而我们太昂贵，这也合理。
1: 对，你确实很贵。嗯，
0: 另外说到这一点，就我身边的很多的演员朋友，他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你说在这个 AI 时代，大家都去演短剧的，那我们上这个学，然后学那么多年还有什么意义？还是有的。
1: 嗯，
0: 就是同样是都演短剧的话，你还是要看演技的。
1: 嗯，没错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段就是采访张文宏
0: 啊，
1: 医生的采访，就说哎，您现在用 AI 吗？他说用啊，他有了 AI 以后，他可以每天帮我看5000份病例，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我肯定不行。但是我严禁我的学生用。他说：“那老师你怎么这么双标？”他说：“不是双标，因为我过去的几十年我都自己看，所以 AI 教给我的东西，我打眼一看，我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它哪个地方需要我去着重的看。但他们没有前20-30年的那个积累，你直接让 AI 替你完成了这项工作。假使有一天 AI 骗了你，你也看不出来。
0: 是的，
1: 你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0: 是的，像基础事务性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一些条件去请到实习。”但是以后 AI 是完全可以做这些基础性的东西的，但他们也会越来越强了。
1: 这样拉下来后，我觉得最惨的是实习生，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了。得给大家时间锻炼呀，我们也都是从实习生成长起来的，好吧？
0: 哎，然后我今天又看一条说，舒畅去演短剧好像是降维打击，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一定哎，就是不同的一个平台、不同的媒介，你总始终是要去尝试一下的。
1: 研发也不一样嘛，就包括前段时间看伊丽静采访向佐的时候，他说他可能习惯性的去演，比如说话剧比较多，那就需要你的表情做得很大，因为你要保证可能坐在离你很远的观众也能看得到。但是他没有想到后来去参加那个就是演员的综艺了以后，拿那么个大头怼着他，所以就显得他面目狰狞。所以可能不同的艺术形式你要调整的话，都还需要一些适应期，不见得好像谁到哪里就一定会降维打击。
0: 就像我们主持人从横屏突然间变成竖屏的时候，我们很长时间也是不适应的。
1: 对，当我们艾科小姐姐去带货，那肯定就是降维打击。所以现在直接回复直播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去看一下正在降维打击很多带货直播的艾科。
0: 哎，那个欧舒丹的我刚才都已经下单了，40多块减两个真的很合适。
1: 你认真上班，你居然还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下单，
0: 你知道20块钱买曼秀雷敦都买不下的，对不起，请曼秀雷敦给我们投下广告，真的是。
1: 你这个 AI 迟早给你取代了，让你在那边好好下单。
0: 哎，所以赶紧啊，回复直播两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看艾科直播。

0: 羡慕有寒暑假的同学们还有老师们，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暑假。我昨天去 Blue Note 参加一个发布会，然后结束以后呢，因为在前门嘛，然后就看到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带一个小女孩，就是真的很小，大概5岁6岁，然后那个画面我觉得好好啊，我的生命之涯当中从来没有过就这样的四个老人带一个小孩出去玩的旅程。
1: 此时此刻我无比的羡慕他们的爸爸妈妈
0: 但是这两对老人可以一块玩到一起，这个本身也是一件特别感恩的事情。
1: 对，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比如说好闺蜜过来跟你说她老公怎样怎样的话，你不太羡慕她，但她告诉你她婆婆真的很好的时候，你会咬牙切齿、然后当你知道说她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关系很好，四个人还能凑着打一桌麻将的时候，你就说好事全都降在你头上了。
0: 然后我下意识又会觉得你说那个年纪差距就那么大，应该是会彼此就比较尴尬或者不说话型的。结果那个小女孩她可能也很懂事，她就全程一直在嘻嘻哈哈的笑。那个画面然后配上那天正午，昨天正午的阳光真的很强。我觉得哇，还挺治愈的。
1: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个小女孩，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小男孩，画风就会变为他在前面横冲直撞，四个老人说你慢点慢点跑慢点
0: 那画面太美，我不要看，反正这个画面我很喜欢。所以这样的一个暑假，如果你正在北京过这个暑假，或者正在北京去游玩北京这个城市的话，今年夏天有点热，但是我相信这么热的一个炎热的一个暑假记忆还是会伴随着你很久很久的。
1: 没错。那你其实看呢，夏天大家很就是最不太愿意去到的就是鸟巢看演唱会，但是没有办法，我喜欢的歌手他就把档期定在这个时间，那我就只能买一大堆的降温神去鸟巢忍着再去看了。
0: 哦，你今天去看谁了？
1: 我今天去看那个蔡依林。
0: 羡慕。没了，
1: 就只抢到这一场啊。
0: 哦，人家张杰连开16场都不去支持一下，
1: 你觉得我抢得到吗？当然了，主要也是主要也是把这个宝贵的机会让给星星们。
0: 今年张杰很厉害啊，他从3月27号一直到4月19号连开了16场的鸟巢演唱会，也是创下了鸟巢的个人连开场次的一个全新的记录。
1: 是的，你看在2004年的时候，他当时凭借着北斗星的爱获得了快男的这不是快男冠军，快男他是第四名，他当时应该是加油我行我秀还是加油好男儿，反正是另外的一个舞台。后来到07的时候去参加了07快男嘛，就陈楚生他们那届。然后他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了更大的知名度，当然也是在这个舞台当中认识到了他的爱人谢娜。现在他们有三个非常可爱的都是女孩，太让人羡慕了啊。已经有22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出道也已经8035天了。
0: 对，就每个人的算自己的出道的时间点不一样，他可能是从你刚才所说到的参加那个比赛得冠军那天就开始算起来，所以从那天开始是22年，这22年过程当中呢，张

0: 所以它开的时候我们还专门盘点过，它把整个鸟巢利用到了，就包括整个挂音箱挂一圈，然后它平时是很长的一个通路吧，然后自己在开演唱会的过程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内场的观众都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它，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有把粉丝的感受放到比较前的位置的。
1: 但它的服装审美我个人在有些场合的当中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问号。回到音乐事业当中去了，你喜欢他哪首歌？
0: 我喜欢接下来的这一首准备的他不懂。我觉得张杰其实他的嗓音真的很适合诠释这种苦情歌，因为他的声音机能很好嘛，所以就是很多的一些情绪也很充沛。
1: 怎么样，最近跟你老公有些隔阂
0: 啊？他一直都不懂，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1: 他不懂。

0: 哇，好羡慕我们啊，我们就已经可以下班了。而
1: 你是数着这个倒计时在这边想着说已经快要下班了吗？
0: 哎，艾科真的很辛苦哎，他早上7:30就开始带货哎。
1: 那中间有休息啊？
0: 那也不可能早上7:30，你说早上7:30真的有人起来就去看啊？
1: 我早上7:00就上直播了，早上7:30去看的那个人就是我
0: 啊。早上7:00我们都会想着我今天要赚钱，而不是一早就花钱啊。
1: 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花钱了，
0: 对，
1: 因为已经下班了、
0: 这个、啊。
1: 到家里以后可以打开北京音乐广播，或者直接来回复直播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虽然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结束了，但是艾科小姐姐还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陪着大家。给大家送好东西，
0: 陪着大家购物没毛病，就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加微确实很合理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满减，所以欢迎大家回复。另外也回复面霜两个字，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价位只用699块钱就可以带走50毫升的黑绷带。
1: 嗯，而且还是全新版本的50%含量的玻色因。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泽环，
1: 我是金鱼，
0: 拜拜。
1: 我明儿早见喽。
0: 好，我明天晚见，拜拜。哇，你好辛苦啊，连续8个小时啊。
1: 是啊，你要不要再试一下明天早上让顾鹏回去休息？
0: 不用不用不用，再见。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的热情收听，当然同时也是欢迎您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和聊天，当然同时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样的一张专辑，在1999年的今天，也依然是一个8月6号，张宇发行了他的第10张个人专辑《雨一直下》。张宇呢与11郎这对黄金搭档啊，一个写曲，一个写词，在那样一个年代几乎是品质的保证了。而在2000年的时候，张宇也凭借这样一张专辑获得了 Billboard 1999年亚洲华语创作歌手奖。那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回顾这些经典老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让我们来一起开大音量感受雨一直下。

十一郎原名萧慧文，张宇十二岁时候就已经跟他相识了，而十一郎这个笔名呢还甚至是张宇给他取的，因为他喜欢狄龙演的武侠角色萧十一郎啊。两个人曾经经历过一次分手，十一郎伤心欲绝，把心中的痛苦都写进了雨一直下的歌词当中，而在专辑当中传唱

将是你的新郎，从此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相伴。张宇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把对新人最朴素的祝福都唱进了歌里。有人会说，这是华语乐坛最实在的婚礼祝歌，从雨一直下的心碎到给你们的祝福，张宇和十一郎用音乐完成了爱情的阶段性叙事。我们继续来听《走样》。

安又琪毫不掩饰的讲，就是他以歌迷的身份献给偶像的歌，这大概是2000年度当中啊最真诚的追。

你好，周杰伦啊！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安又琪的这样一首歌，我们也提到了周杰伦，那就顺势咱听一首来自于周董的经典，好吧？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团，在7月13号，石团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啊的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宣告拒绝内耗的态度，让我们来听《我只要我开心》，来自于时代少年团。

情感厚度，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随时来关注节目的回放。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新歌，就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关注 FM 九七四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每晚7点到8点为您呈现。稍后将会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们明天见。存在。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王源和刘宪华在2017年《王牌对王牌》第二季第11期当中翻唱黄磊1998年的那首《我想我是海》呀。这两位年轻的歌手有一种是少年提前眺望成年人的那种孤独的感觉，沧桑的成分自然是含量不多。哟，说到不多，接下来我们来听马兆骏1987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我要》。

张国荣无需要太多，就是之前马兆骏那首《我要的不多》的粤语版，收录在1988年那个夏天暑假七月底发行的《Hot Summer》专辑当中。这张专辑诞生于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专辑出现了两首热门的歌曲，第一首是《沉默是金》，另外一首就是这首《无需要太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港乐啊，这是陈小春和回春丹乐队在2025年《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第8期当中翻唱郑秀文的独家试唱。

0: 嘿、hey,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麒麟在8月6号周四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好，接下来避免时刻我们将听到群星跳舞街。
1: 明的气在犹豫，在刚正在去 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0: 黄龄、麦克曾比特、千千阙

连续安排两首翻唱陈慧娴的歌，那么这是在2022年央视中秋晚会上面，黄龄和麦克森比特所演唱的《千千阙歌》，之前是群星的跳舞节。那接下来这两首歌曲是同曲不同的版本呢。首先，我们来听2001年伍思凯专辑《想念》当中，他和李玟带来的2001的留言。这首歌是伍思凯的创作啊，在这里面的伍思凯演唱普通话的主歌。李玟演唱粤语的段落，两个人交替倾诉哈，非常好听。那么这首歌还有一首粤语的版本，是比较早1997年问世的李玟的2090年再爱你，同曲双版本互为呼应，构成一组跨时空的情歌。接下来我们两首对比收听吧。

0: 21:05: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6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刚刚我们听过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派对动物》，
1: 一定是昨天发生了什么？这档节目我发现有点改变呀。
0: 你是有点质疑为什么昨天没有到500吗？怎么没有听到500老师的歌曲吗？
1: 对呀、啊，我觉得是不是
0: 没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吗？
1: 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本节目从8月份开始出现了一些怎么说呢？像温度一样哈，不断飙升的数字。
1: 嗯哼，
0: 就是我们现在啊，已经不仅仅满足于500这个基本量了。
1: 哎呦。
0: 就是我们从上周啊，就是满足了5天都是500，而后呢，这一周啊，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达到了585，所以大家伙呢就有了一些喜忧膨胀哈。我们觉得不能每天晚上都是500，然后500也作为一个老艺术家说，我让一让，对吧？五月天你们也很喜欢嘛，那这样吧，只要超过550，我就休息一天，那你就让五月天出来吧。我今天晚上一看啊，585，到底放五月天哪一首歌呢？因为他的耳熟能详作品非常多，但这首歌是真的很有那种派对感，就是欢迎你的到来，然后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刻。
1: 你知道这首歌一放啊，这个节目我突然觉得
0: 像周末了，
1: 它像很多年以前的那个彩铃乐翻天哈、
0: 啊。哎，对，
1: 就是它特别的。

0: 是的，这是星期四的晚上，其他的事情先放一放，我们和李思光先生一起聊聊天，听听歌。他呢，作为伍佰大巴的创作者哈，因为这首歌还没满月，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你的这种创作的当初的那种热情，还有对这首歌作品的期待，那种热度的感觉还都在。
1: 其实这首歌啊，还真是，可能就是水到渠成，就是它是流出来的，你知道那感觉吗？就是可能就是碰上了，然后也会因为四年的这样的一个积淀吧，可能也会脑海里会产生一些画面哈，就把它那些词儿就大概，哎，都有了。
0: 真的，说实话，你作为这档节目的嘉宾，也其实就短短的四年时间，就能够把这档节目的一些骨子里的东西给挖出来，就是在作品当中呈现。我觉得这是过往时光里，如果让我们创作的话，不光是我，还有叶谦，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高度。
1: 哎，少来，
0: 这个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唱《十年》的时候，

0: 现场的一些演出啊等等等等，那都属于，你知道那场演出我还有照片呢。
1: 我就是那场我没有照片，剩下我都有，
0: 但我没有和你们的照片，就是我们主持人有一小撮的一个照片、啊、是我们那天有一位退休的女员工发给我的，我见识了我当时别人眼中说的你怎么那么瘦啊，就那时候我自己浑然不觉，但现在看起来好瘦啊。
1: 嗯，我因为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就老能看到你的照片然后那时候你确实瘦，
0: 你知道那时候是

0: 有卖新加坡咖啡的了。
1: 我去一个巨大的店，
0: 那家很有名的
1: 啊，你早就知道的，
0: 我看到了。
1: 哦，那天我去了，哎呦，我说怎么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店呀？那个
0: 品牌确实很有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吧，今天晚上呢是老友相见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语言量要偏大，有点这种我们想在广播中实现一种播客的那种大家喜欢的方式啊，当然也是一种尝试。不喜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听听聊天室，举牌子，打岔。现在不是特别流行哈，就是一个对号一个错号，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小宝今天晚上第一首歌还没有和大家见面呢。
1: 我带来一首非常棒的歌，这位老哥啊，号称是印度的，不是生活在印度的英国人的猫王，英国的猫王。

0: summer holiday，
1: summer,
0: 暑假啊，
1: 对，summer 也是接近尾声了哈。
0: 嗯，是。
1: 但各位的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0: 所以大家伙儿现在经常的就是看着这个有孩子的父母都来回乱跑啊，为什么呀？啊，带着孩子到处去游玩。
1: 那怎么叫乱跑呢？
0: 哎呦，我不知道。
1: 幸福的一家出游，那叫。好吧，我们转个身，第二十段和大家继续在星期四的晚上来听小宝为我们吹萨克斯。
0: 不准走啊，不准走，聊天室啊。
1: 甚至聊天室的朋友，昨天晚上是585位朋友啊，今天晚上大巴能不能超越呢？或者说差不多持平呢？就看你的了。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6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刚刚来到节目中的朋友要奔走相告一下，昨天晚上男左女右的500大巴上载客量是585位，那不知道昨天的585位有没有到齐？有没有今天晚上会新增加的？我们现在是每到550的时候呢，500就休息了，由五月天接班。
1: 你看我今天压力，以后不要这样 ，OK？
0: Oh no no no！

0: 下大家都满意了吧？毕竟我们这个585的夜晚很少哈，所以今天我们就破例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第一首歌都放了五月天的歌曲，
1: 非常热烈。我觉得有一种那个向上的劲儿哈，
0: 微微说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1: 我觉得越来越像彩铃乐翻天了，
0: 就是高兴嘛，大家在一起呢，尤其你到来了。平常我一个人就是比较安静嘛，就显得这个节目哈中年态很明显，然后你来了呢，咱就拉得年轻一点，好吧？
1: 但是你老说你这个中年态，但平时你这人流量明显啊。
0: 我就是有一些弟弟妹妹的支持，你也不要太极度了。
1: 这个也确实，今天啊，咱这个争点气啊，咱们那个彩云大哥捞点人。
0: 哎，彩云大哥等你照片了哈，我马上就把照片发到咱们的聊天室里哈。然后刚才小宝呢也是积极的在他各个群啊，把他这个七大姑八大姨都唤醒了，就怕今天晚上这585达不到，掉链子啊。
1: 也是为了今天咱们这个
0: 拼了
1: 拼了，我还是把

0: Thank you，
1: 感谢感谢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包括聊天室当中很多也是给你鼓掌啊、撒花啊，种种啊。
0: 哎，谢谢谢谢，这个坚持了这四年，真是就是靠咱们聊天室这个。
1: 我想说，你刚刚这一曲应该会有二三十位朋友上车了，
0: 是不是？
1: 成了。
0: 说上车的赶紧踩一脚，让我也看看。

0: 每年在夏天的尾声啊，都会带来这首严仁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其实在气象学意义上啊，现在是就是夏天的尾声了，因为明天就要立秋了。但是从温度上啊，从实际的体感来说，夏天那还多着去呢。
1: 今天其实还这两天都很热。
0: 但我今天也跟我的朋友说，你不要再担忧了，因为今天和明天将是你在今年感受到的最后的高温时刻。因为即便是热，它也不会再热超过35度了。反正从天气预报的角度来看哈，我们现在一起来了解一下明天立秋。明天的立秋属于晚立秋，是天黑了以后立秋哈。所以呢，我们自古有一句话说，晚立秋热死牛啊，就说明天气一定还会热的。比如明天啊，最高温度将会飙升到34度，但是星期六呢就是31度了，之后你就再也感受不到30度以上了。到了8月12号，就下周三，就是27、29，甚至下周五23度。
1: 这么快吗？
0: 就立秋以后它是飘飘忽忽的，当然8月19号又会回到30度，就它是忽忽悠悠的，但是35度以上就非常少了。
1: 看，
0: 心里给你有点这个底儿了哈。那现在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哈聊一下明天立秋这个事情。
1: OK，
0: 很多朋友就关心吃什么。哎，你发现有意思吧？人类就是每年啊都会问一遍，然后第二年就忘了。
1: 主要是第二年还想再问一遍，我觉得
0: 每次都问，哎，立秋吃什么？但就知道贴秋膘，这到底贴什么呢？这贴秋膘的意思就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主要是
0: 好吃的，
1: 哎，
0: 长肉的，
1: 没错，多吃点。你以前贴秋膘还是主要是吃肉。因为以前好像是到了这时候
0: 御寒嘛，
1: 御寒，大家就没地儿去了啊，赶紧在家里捂着啊。
0: 对，明天呢不仅是贴秋膘，而且呢还有一个民间的习俗啊，传统习俗叫食秋桃，就是明天要吃桃子。
1: 哦，
0: 就也是一个象征着立秋的重要的水果哈。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迎秋啊，你要有点仪式感，比如明天你的穿着打扮呢，你的这个感受度上啊，要知道
1: 是
0: 此时此刻，夏天在退场，秋天在预热，这一口过渡叫做立秋啊。
1: 明天必须把小棉袄翻出来。
0: 那倒不至于哈，明天的立秋时间呢，严格意义上说是19:42。今年是晚立秋加秋包袱，暑热不会立即退场，反而可能迎来更凶猛的秋老虎。就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哈，这个空调可能还是要开一阵子的，
1: 不要掉以轻心。
0: 而今年的三伏天呢，长达40天，末伏是从8月14号才开始的，就是三伏天还没过去呢，我们现在还在中伏嘛，就是8月14号开始。而且呢，立秋就处于这个中伏期间，暑热不仅不退，反而可能会持续到8月23号初伏前后，还是会热一段的。
1: 所以，但是也没关系嘛，热也热不了几天，主要是北京的秋天也很短，
0: 特别的短
1: 啊、然后就瞬间就到了该穿厚衣服的那个，但是那个时段很好，大家可以换衣服了，是吧？终于穿冬天了嘛，就多穿一点，好像有点仪式感，是吧？
0: 哎，我怎么听你的口气就是？你现在好像很喜欢冬天了。
1: 我喜欢冬天，
0: 我感受到了。但你是一个夏天生的人，哎，不是，你是一个
1: 春天
0: 生的人
1: 啊。我喜欢冬天，因为我觉得
0: 是一直吗？
1: 一直，我就是觉得夏天你没处躲，冬天你可以穿厚一点，对吧？然后你可以在房子里，如果冷点也可以穿厚一点。
0: 其实我慢慢的发现，喜欢冬天的人有一种自我保护感。就是你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冬天人，比如说我在夏天或者是其他季节，我对离得很近，是内心里有一种距离感的。但是到了冬天，你其实通过大厚厚的衣服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保护的屏障。你看比如冬天的爱的抱抱啊，或者是你和陌生人之间，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就是畏惧感或者说反感，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穿的都很少。

0: 所以如果说有点冒犯的话，或者是在这个夏天离得很近的话，人会自动生成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你不管是坐车呀、还是其他的时候、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好多时候冬天是给人安全感的。
1: 我是觉得冬天的气氛特别好，
0: 就是过年
1: 啊，冬天气氛，然后彼此好像都比较温暖的感觉。夏天好像比较燥热，就是说挺烦的，尤其是早上起来哈，这个其实大家堵车其实挺烦的，
0: 因为天气的炎热，它会造成人心绪的一些波动。但我还是觉得冬天，我是冬天生的人嘛，尤其在东北长大，我爱冬天，但是我觉得冬天的那种冷和夏天的热比起来，我觉得我能忍受那个热，我无法接受那种冷。你看咱们这种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
0: 承受度不一样嘛。
1: 那我就最近我跟我爱人在那个院里遛弯哈，我就说我特别喜欢冬天，冬天下着雪遛弯多棒啊！
0: 他说要摔一跤呢。
1: 我天！
0: 我跟你讲，像咱们这个岁数啊，长人越大又害怕摔跤。
1: 对，这个年龄大了要注意别摔跤。
0: 而且冬天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高，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以前挺喜欢冬天的，后来我渐渐的没有那么喜欢的原因，就是觉得冬天往往是就是对于老年人不是很友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就开始觉得冬天不要太冷，不要太冷。
1: 哎，
0: 伤感了哈。
1: 啊，对，要伤感了。
0: 然后你的太太说，
1: 她说跟你一样，他说夏天多好呀，到处都绿油油的、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大家都穿的。
0: 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冬天，因为我冬天生的人嘛，又觉得冬天它的那种凛冽的感觉显得人很清醒。但是慢慢的我真的就觉得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我对冬天的爱开始渐渐的有点减弱了、就不像是现在，我就夏天再热，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生命力很旺盛的。当然我以前最讨厌夏天，就是因为有蚊子，我特别的招蚊子。如果没有蚊子的话，其实我以前可以爱夏天的，就是夏天我觉得特别吸引蚊子的人都是对这个很心生敬畏的。
1: 就是等于夏天你其实不能在户外待着。
0: 嗯，反正各种防蚊的都安排上吧。以前我甚至都不太愿意穿裙子或者是穿这种露肤很多的，因为太招蚊子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是 A 型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脏招蚊子。
1: 反正女孩好像大部分都招蚊子。
0: 有一种说法，就是从蚊子这个叮人角度来说，她喜欢新鲜的血液，
1: 甜的
0: 地、
1: 哦、
0: 她不喜欢味道不好的，也有可能。
1: 我没法接了。
0: 没有，
1: 我发现蚊子就不爱叮我。
0: 真的，
1: 我真不爱叮我。那个就是，
0: 所以你对夏天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以前
1: 就是我坐在花园里，我觉得可好了，就是别人都快被蚊子给叮疯了，全是大包，但是我好像就没有。
0: 好吧，这期节目又开始变成了你是不是一招蚊体质。无论怎样嘛，我觉得二十四节气是老祖宗给我们的一年，他用这个气象学意义来定义的人的一个我觉得可以做调整的阶段。其实每一个节气到来都是让我们从身体啊到自己的人生状态都可以画一个新的起跑线。
1: 就是一年四季它在变换，身体在变化，其实人的状态也在发生着改变。只有改变才会有好的出路啊。
0: 这时段接近尾声了，咱们跟听友们互动一下，因为昨天晚上我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一下子从星期二的553飙升到了585，也和昨天的能量液有关。以后呢星期三的晚上我都会为大家加精，就是你给大家加精，然后呢跟大家互动，读他们的名字，让他们有很强烈的参与感。因为昨天是星期三嘛，我就做了这个动作，于是乎呢585位朋友当中啊有很多老朋友的光临。今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一些不怎么常出现的，比如047幺红啊，他姓刘，刘刘的大字哈，这个头像一显示很带派哈，太不容易了，终于升级了。就是每个听友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几道杠嘛，他现在已经是两道杠了。然后昨天听友说，我昨天念了很多九道杠，就是目前我们最惹不起的听友是九道杠，他们说一定要向杠头看齐。
1: 就是太资深了是吧？
0: 资深也就罢了，关键这个资深的人的队伍现在有20多人了，很厉害的，
1: 很厉害，这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0: 而且我们的榜一大姐小撒妞妞，她还有两个孩子，她工作也很忙，她都能把这个级别给弄上榜一大姐，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哈做榜一。
1: 看来还是应该这个多在群里啊，多在直播间里啊，发挥你的作用哈。
0: 师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因为小宝每周只有星期四才会光临。对，
1: 哇，
0: 哎，越来了。

0: 好的，随着这首歌听完21:58了，这时段只剩下最后的17秒的时间了，我们也要转身了。如果刚刚一直在忙啊，没有来到节目中的朋友，那今天你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小宝带出的歌曲，
1: 查克贝瑞带来的纳丁。
0: 好的，
1: 纳丁，
0: 也欢迎你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中女友聊天室，我们第30段见喽。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四晚上的男左女右第30段，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只有李思光到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播放这首由他创作李大宝演唱的《周四之歌》。
1: 周四之歌很快就录完了。

0: 周四之夜可不得了啊，只有在周四的晚上才有专门的一首歌是为他响起的。
1: 你看听听聊天室里边有用户
0: 谁
1: 2327，那个我实在看不见 ZK 吗，那说了这歌好听。哎，周四之歌好听啊，
0: 一看他就是一位新听众，就是以前没怎么听过。好的好的，咱们节目能有新听众哈、啊、这也是很难得的。
1: 你看，对啊，其实必须得读一读了，要不然今天晚上我过不去啊。
0: 而且我刚才跟他说，我说小宝啊，就是据我这个目测感觉哈，今天晚上目前如果说到500的话，应该也就501、520，多不了的。所以你想突破昨天晚上的585、哎、I'm sorry。
1: 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可能昨天拼得太猛了。就是你今天、哎、
1: 以后你能不能别在礼拜三拼得太猛、啊、
0: 但昨天我们就是说讲今天家里来客人来且了，就我们得把家里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显得很厉害一点。
1: 不是，那也不能玩累了呀。
0: 这不是啊，就是老听友他就在那一刻他觉得需要他了。这是我们真的，就像我比如说在抖音上我其实从来都不看也不开，但是呢如果我喜欢的人发了微博发了内容，我蹭蹭蹭就得过去点个赞我就走，就是这样的。
1: 对，咱们今天那人呢？
0: 你别着急 啊，因为咱们还有一小时呢。
1: 我不能不急、啊。
0: 如果你能在第一小时就已经保证了510，我说实话，你已经赢了。
1: 你看来了啊，我真的叫安然啊！你看来打卡了啊，
0: 虽然困死我了，但是要来打个卡。
1: 嗯，行，
0: 就喜欢这样的听友，
1: 就喜欢这样听友。
0: 你放心吧，因为我们朋友很多都是加班很晚的，对吧？各行各业的，有的哥。那天晚上有一位的哥给我写了一条特别感动的，他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把出租车车上这个调频对准974，然后每当乘客上车的时候，我就会把《男中女友》这档节目大声的播给他听。
1: 真好，
0: 这个在全北京的出租车里不超过10台。
1: 看见了吗？还是有人很需要我们这节目的。
0: 咱不就为了那1000来人儿、
1: 就是、
0: 在努力的做吗？我为什么说1000来人呢？因为我的微信号是在7月16号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然后那一条588的我们的录制花絮的视频，目前也就1000多听友，就是我们来看的。
1: 其实你行了，我这经营了这么多年才700人。
0: 不但我是属于一个电台主持人，每天持续的在这2个小时、3个小时的输出，
1: 那
0: 20多年了。
1: 不是，那也不能一天
0: 攒1000多个听众。
1: 不，那也不能一天就1000多吧？
0: 不是一天，就是到现在为止嘛。嗯，大概过去了不到1个月吧。
1: 你看，我好像都10年了。
0: 因为你们的怎么说呢，性质和我还不太一样啊、哦。可能你们各行各业的，我这边可能就是纯听友，所以现在也没有去更新新的内容，依然还会有。我看到很多在短视频平台，或者说教你怎么能够让这个视频号起号的，然后各种说你就每天拍啊，每天拍拍拍拍拍，一个月你拍100条，你就别停，你不管有几个人看，你就拍100条，你慢慢的半年你就成了。我一看到那个，我就感觉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1: 啊、真是，我也搜到过这种，就是他叫日拍100条人有的还。
0: 哎，你有没有一种就是在这个时代里，挺庆幸自己还能够做到不被裹挟，或者说定力还挺重的？
1: 当然了，就是这种才是，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我觉得到了我现在这个情况哈，我觉得、
0: 哎、老王、老王是不是你朋友？
1: 老王啊，老王
0: 为了小宝来打卡哦。
1: 哎呦，
0: 别人给我闪开哦，我是为了小宝来打卡哟。
1: 老王，我记得你。
0: 一块蛋糕，老王一块蛋糕，这位朋友平常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谢谢你的光临、北京七环老司机。哎，他这个北京七环老司机，因为我们俩现在都有点花眼嘛，我乍一看怎么北京老坏，北京七坏老司机的那个话。
1: 你看、
0: 哎、我们这怎么还自诩为自己啊？
1: 用户0164第一次来588，冲。哎，那行，哎，你说
0: 就一定是这样的，散户来了以后就容易让你的这个数字会增加，
1: 一招就来人呐。
0: 像我们的这种年办年卡了，就一辆大巴车上。哎，你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你有没有坐过大巴车，就是上学的公交车？
1: 当然了，不是，我记得大巴车是什么概念？
0: 嗯，
1: 春游。
0: 啊，包车
1: 啊，就那次那是让我记忆非常非常深刻的，大家都带着红鸡蛋呀，什么那个小蛋糕、啊。
0: 我跟你讲啊，我就特别期待了下一次我们几个的直播，就是大家每个人带一个书包，因为以前我们去郊游不都是要带点吃的吗？吃的喝的
1: 都得。
0: 然后咱们几个就烧鸡太单一了，咱都带着，就是每个人都准备一小书包，把这里面全装满了。
1: 装满了。
0: 对，然后咱们就聊着吃着，分享着
1: 啊，
0: 咱也不带货。
1: 不带
0: 货，咱也没有货可带，然后咱们的吃的也不贴标签，
1: 对，咱们
0: 自己爱上哪儿找上哪儿找，
1: 那也得明谢某些商家什么的，是吧？就是咱们得弄
0: 硬蹭，是吧？
1: 咱们得表示感谢，是吧？
0: 就是感谢你为大家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
1: 你知道我以前有一个就是导演朋友，他拍了一个片子，最后他的结尾处他写的是名。特别感谢张艺谋，
0: 然后
1: 我说为什么这样？他也没有为什么，我就想感谢他一下。我说
0: 对他的影响嘛，艺术上的创作的影响，
1: 就是我觉得这个
0: 现在很多人写论文也是这样啊，就到最后的时候，他会感谢他的女朋友，在他论文写的这个期间给他的鼓励，还有人感谢孙颖莎，在他整个的这个写论文的崩溃的时候给了他鼓励，
1: 给了他。
0: 对，我觉得精神力量这种东西非常的重要。
1: 那就是说咱们那个直播的时候也是需要这个精神上的东西。
0: 对，比如说我们带一瓶饮料，我们就会感谢这个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这个郊游我们下一次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带好了吃的。
1: 我也想一想吧，咱们得带一些商品。
0: 你不要刻意的就是为带而带，就是不要说我要猎奇，而是这个东西它就是我生活里实实在在的我爱的。

0: 现在就是
1: 自己做的。
0: 我跟你说，
1: 自己腌的黄瓜啊。
0: 我是一个真正的厨子，
1: 我知道你做鱼好。
0: 我跟你说，我做的那都不是一般的好。
1: 行，下次哎，给你弄个小厨房，好不好？
0: 哎哎，你别说啊，下次咱们真是可以找一个大一点，我可以烧饭。
1: 冬天啊，围炉，好不好？
0: 那真成吃吃播了，是吧？
1: 因为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嗯，他终究中国人嘛，肯定愿意看到你干了点什么，因为你这张脸啊，我这张脸。看来看去能怎样，
0: 也就这样了，
1: 也就这样。其实声音的世界中，你反而会有很多联想的空间，把你美化的空间，滤镜的空间。但是如果从视频的角度，像我们上一次直播，我至今不敢看回放，它其实有很大的文件拷给我，我不想看，就是我怕造成心理阴影。
0: 其实也是也挺好的，就是那个不看也行，我觉得就是让它自己放在那儿就行，过去了。
1: 我有很多

0: 等等等等。
1: 嗯，对，
0: 你们期待着瞧好了，我们下一次这个聚会哈，就是不是聚会，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视频 party 啊，一定会让大家感觉到和上一次不一样，但是依然保有那种你们喜欢的自然真诚和活人感。
1: 就那天我回望的时候，我就收集资料，然后那天我真的发现自己肥，非常非常糟糕的一次。
0: 我以为你说我非常非常肥。
1: 不是，非常非常肥，非常非常糟糕的一次。

0: 有一次采访啊，而且那节目还挺那什么的。
1: 你后来再也不敢看
0: 了。哇天哪，那太可怕了，那太可怕了。
1: 翻车现场。
0: 翻车啊。
1: 没关系，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黑历史，你这个可以理解。
0: 但整体我都回望了一下，整体还是可以，
1: 还是 OK 的，还是 OK 的。好的
0: OK 啊。
1: 来吧，下面呢有一位朋友哈，他也是男左女右二班的一位。非常爱听音乐的也很有想法的一位听友，小鸟睡在我身旁啊，昨天呢是他的生日啊，他今天呢很想带来一首歌曲，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昨天晚上为他播放的歌曲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首歌了，但是他今天呢希望换成梁博的这首 Blues E， 他说感觉他更符合我今年的心境，里面有一句，我想大喊一声，告诉曾经的你，依然是你，依然是你。年龄是可以不劳而获的，真正的生活可不是。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过去的一岁，有再多出门看看，多阅读，努力提升厨艺，给自己很多想法哈。其实这首歌是一首2014年的歌曲，是梁博他本身就是要。致敬李小龙，就是 Blues Lee。补说一声生日快乐，你一定会实现你想要的生活和进步。

0: 生日快乐。其实我以前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狮子男哈，我一直觉得他还挺土象的。
1: 哦，是这个月是
0: 和你一样，对啊，就都是火象的嘛。
1: 哎，火象星座，
0: 火象三兄弟，
1: 真的，我觉得白羊得是 number one 啊。
0: 其实你不如狮子更猛，
1: 是吗？
0: 我觉得狮子男，你说你们俩要吵架的话，你吵不过狮子男，打架你也打不过狮子男。
1: 反正
0: 射手会给你们拉偏架。
1: 不是，我发现白羊座他是一个什么呀？他就是行动派的。
0: 很行动，
1: 他就是属于
0: 脚嘛，有脚啊，
1: 他就是属于还没太准备好，他就可以，他敢就冲上去了。
0: 其实互联网特别希望你，就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人。
1: 对，我们
0: 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我们去做。
1: 我就是属于那个没有太多的筹划，就是很怎么着，很细致，很周全，我就已经冲上去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喜欢那些我不知道的。
0: 你在路上探索。
1: 你比如说啊，就来咱们节目哈。其实是
0: 忐忑不安的，
1: 真的就没干过这事儿，是吧？但是这个四年下来，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
0: 成了，
1: 也没成吧，就是说
0: 你都有500大巴了，
1: 不是？对，咱们都有500人了，是吧？
0: 对呀。
1: 但今天晚上能不能到这个又扯到这儿来了啊？
0: 哎，7443好像也是你们火象了，他挺懂的。他说有句话说得好：顺境看射手，逆境看狮子，绝境看白羊。
1: 你看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就看我吧，
0: 看你对。而且我知道有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大项目的 boss 其实都是白羊，以前是天蝎比较多，但是互联网时代之后其实白羊多。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以前我们那个 Hello 90哈，那真的那就是
0: 俩白羊和一双鱼
1: 啊，那就是收购什么这那这片地什么的，就后来就是也变成没几个人了，
0: 也是吃得很好的当年，对吧？小宝当时真的是日理万机啊，可忙了。现在终于哈，人生回归到一个比较岁月静好了，
1: 基本上不太动的。
0: 昨天晚上因为有好多老朋友回来嘛，然后我就放了叶谦7月16号给我们的祝福，就是那一段非常像拜年啊，也像是叶总啊发表这个企业的年会啊，我们成功啦，各位朋友看着游泳池，
1: 吃的烤肉，
0: 对、
1: 对，
0: 对，他其实也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我为什么特别要说男左女右在走到今天的这段历程里面，如果没有这些男左的话，我一个人19年，你放心，这个节目起不来。
1: 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叶谦真是让我有很多很多没想到的地方，一个是坚持了这么多年哈，
0: 15年，他坚持15年，
1: 真的是走的时候还不忘推荐我过来，是吧？那天我们几个老朋友老朋友见面，说那个叶谦不走了啊？我说对，他那谁去那节目？我说我呀。
0: 就特别的顺理成章，
1: 对，
0: 就当时我好像也像接到了命运给我的一个指令一样，就是说李思光啊，不要考虑别人了。其实在这个中间也有一些各行各业的朋友，我每次都说谢谢大家，因为他们在新浪微博上给我发来这个私信。

0: 磨合的过程。
1: 嗯，
0: 而这个磨合的过程，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其实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和陌生人打交道非常厉害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朋友都是上天赏给我的，包括听众也是上天赏给我的。我其实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用力的去，像现在的互联网时代，要透过某一句话把谁吸引住，要透过某个画面让你的这个客群增大等等等等。我每当听到这些词汇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的天哪，这要做这么多事情，那这个视频的目的性真的太多了。
1: 嗯，就是
0: 我无法做到。
1: 我觉得你还是挺就这样下去挺好的，我觉得还是顺势而为，就是让尽量让自己更舒服一点，然后你只有这样，你才我觉得这个节目才会让听众感觉到这个节目是有特点的，也有
0: 就是吸引同类吧，就是你能够把和你想法差不多的，在这个时代里，说实话在别人眼中看着我们也有点挺另类的人吧。哦，这首歌我跟你说，他其实一直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手。
1: 嗯，这个
0: 每次播的时候我都会说他，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对。而且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们唱歌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是王东的节目，就是我们电台的一位前辈，在他节目当中我第一次听到，他叫流星也精彩。
1: 哦，流行也精彩。哦，我
0: 对
1: 我觉得，
0: 当时在下午晚上五点多钟的时候吧，我一听到声音太好听了，然后为此我就把他的所有的音乐都找出来。
1: 他当时是非常流行这个。
0: 没有，他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也后知后觉了，
1: 是吧？
0: 嗯，他的好多歌都非常的好听。
1: 现在国内有一个乐队好像跟他很像，

0: 确实只有小宝到来的夜晚啊，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英文歌曲啊，外文歌曲啊，同时也是有很多经典的返场。
1: 嗯，有些老歌，刚才这首歌就是叫 Member 啊，这首歌叫 Member
0: Five，
1: 对 Five， 没错，
0: 就是很久远的一首歌曲了哈。但是真的每一次听到这些当年爱过的歌曲，就会想起那一次，哎，为什么了解到他？就是谁让你听到了他？
1: 我听到他特别早的时候是当时我在那个夜总会那个吹萨克斯啊，然后当时有很多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些团体来这儿演出，他们其中有一些歌是这个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记，哇，我说这个太好听了，这个
0: 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刚才说过嘛，如果有一天大家说的有点伤感哈，就如果北京乐广播让你说出你最喜欢的三个男生，就是他的声音你觉得在电台里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就我们北京乐广播哈，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三个里面一定有王东
1: 啊，
0: 就在你肯定会有那个陆林涛，还有有戴，
1: 我觉得有戴是必须的，
0: 是对，
1: 声音太
0: 文音乐的人，他不仅是声音，他是一种感觉，就是他永远还我是有带，就是
1: 这
0: 那个
1: 对
0: 声音一出来
1: 非常有特点，而且就是你非常的希望能听下去，
0: 嗯，
1: 他介绍音乐的那种角度他也很特别，
0: 是，我之所以就是当初我们的开场白就叫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想到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开场白他可能就是从头到尾这个节目从开始到最后一天你都可能用这一句话，他一定要打到别人心里，所以当时就也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过往的前辈们他们的这个节目里的特点，有带不就是每一次都我是有带。好，我们第四时段继续。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6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为了今天晚上我们的500大巴车上再上来一些乘客，让小宝的夜更热闹一点。
1: 你看，
0: 500大巴得开出来了，
1: 开出来了。已经有人点歌了啊 ，Smile 什么是 Sweet 吗？
0: 给安排了啊，
1: 了
0: 咱们听众的事儿得当个事儿办啊。
1: 行了，
0: 这首歌之后。

0: 热热闹闹的五百大巴就这样开出来了。
1: 这个大巴车真是啊，这五百大巴一放就是感觉特别高兴特热闹哈。
0: 对，这个晚上就一下子有点期待了哈，因为明天呢就是二十四节气的立秋了。虽然从气温来说哈没有太多的秋天的感觉，但是从心理的层面上，我每次把它就是形容为我们已经打好了一张秋天的票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登车的时间。就是你比如说去哪里你都会提前买好票嘛，然后他就会在准备这件事情，就可能这个夏天要慢慢的把一些夏天的衣服收起来啦。
1: 哎，
0: 对，一点点呢，像老人们常说，一旦立秋以后啊，你们这个女生啊就不要这个老穿个塌了板啊什么的，就是会凉啦。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必哈，因为确实还是很热的。对，无论怎样呢，大家都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男左女右们啊，我们希望你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有你们节目才会格外的快乐。刚才有位朋友说，既然是立秋了，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晚上想听一下李健的风吹麦浪啊，太可以了，咱节目听友又不多是吧，所以一定要宠你们。而且听这首歌确实特别的期待秋天的到来，
1: 这秋天一来了就显得那么暖暖的，
0: 丰收了。

0: 本节目主持人也好，嘉宾也好，听众也好，都特别爱的歌手李健，在夏天时光里，不应该在秋天里啊，一定会听的风吹麦浪。今天晚上也是在明天就要立秋之前和大家提前分享喽。
1: 嗯，今天我看还是那个来了麦田守望者，但我刚才还有说这守望者119和麦田守望者不是一回事儿吧？
0: 嗯，
1: 不是一个人吧？
0: 应该是两个人都喜欢麦田这件事情。
1: 啊，那行也
0: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家房地产中介。
1: 对，
0: 嗯，昨天晚上也放了剩下的果实哈，因为确实要立秋了嘛，好多朋友可能没来。你说这昨天晚上585，他们都没来。这样吧，明天呢是我们星期五的点歌，我们会复刻爱的更久点。大家想点播什么歌曲的话呢，可以到我的微信号去给我留言，也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我跟你讲，现在我这加一多呀，我不知道该回哪个了，我有点晕了。
1: 就是还是加太多啊、
0: 嗯，以至于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早年间还好，现在是越来越不喜欢，就是非常丰富的频频的更新自己的生活状态了、
1: 嗯、
0: 因为生活状态也很平淡了，
1: 主要是人这个
0: 人到中年、
1: 就是他的分享欲会慢慢的减弱。这没有办法对吗？
0: 嗯，我是觉得和自己最近的人就是随时随地的分享过以后，我好像没有那种二次分享的欲望了。但是我前段时间买了一直想买的就是拍摄的，
1: 我知道，
0: 就是照相机啊，终于买到了。从买到那一刻的兴奋到现在还没有拍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总觉得我还要再好好的精进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照相机的水平哈，慢慢的让自己更加能够驾驭它的时候再好好的拍。
1: 哎，那是一个拍视频的
0: 都能
1: 啊，都能
0: 都能很美，就是美到了心巴上。还有就是有些时候真的差生文具多吧，就自己肯定不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但是有些东西我肯定要把它拿下啊，让自己在装备上看上去很厉害。
1: 至少是装备咱不能是吧，
0: 不能垮掉，
1: 不能垮掉、嗯、
0: 来吧，22:42了啊，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还有15分钟，再次呼吁各位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小宝呢在此时此刻哈、啊、也是非常关心着接下来大家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到来。李一凡，我们的一道港听友啊，他今天晚上写了很长的一段小作文、来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其实听友很多的，从你们第一年到现在，从早期的匣子收音机到后来的翻盖手机自带收音机，再到现在的 APP， 我一直都陪着你。
0: 哎，你怎么老喜欢这种
1: 永远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真的有人爱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今天爬山，

0: 迷路了，流浪大什么猫猫，
1: 大橘猫
0: 猫，
1: 猫
0: 猫带
1: 我
0: 走
1: 出来了。
0: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有爱，不管你要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1: 好像我是一个，哎，这种感觉很像是一个，我是一个内心对爱已经丧失了信心的女子。
0: 也没有没有、
1: 没有，怎么说呢，我今天还在跟我的一个朋友讲，就是每天晚上的500听众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渐渐的朋友很多人都知道了嘛，他们也会问我今天晚上到500了吗，就给我感觉就像我们在挣工分钱。
0: 我们有债。
1: 我说昨天晚上585，哎呀好起来了。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偌大的北京城怎么就只有500多人在你直播的时候会和你互动呢，他们觉得在过去的想法里这是挺不可思议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其实我们这些听众在全台的广播节目当中，我们都能挤进前5名，是所有的频道哦，且我们是北京乐广播的最多。
0: 想想
1: 啊，现在我不知道了，因为好几个月没有评选了。
0: 这月那还是涨了，这肯定更，
1: 反正从这个各方面数据来看吧，还是挺厉害的啊。
0: 你看，
1: 主要是也是每次和大家讲这些呢，就是希望我们都一起充满信心的，让这个时代那些爱听广播的人回来，对吧？就像李一凡告诉我们的，有人爱你，谢谢你，一凡。
0: 你看那个碳水化合物的天空说，来宝哥，宝哥一直在听呢，给你打个招呼。
1: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啊，
1: 碳水化合物的天空是谁吗？
0: 是，
1: 就是500大巴中的谁吗？
0: 谁啊？他们名字太多了。
1: 他就是有对象那个，当天不就是两对有对象的吗？
0: 啊，对啊，我真的，
1: 他就是两个人穿情侣装的那个对号那个。
0: 哎，但是我一直没弄明白，那个麦田是他吗？
1: 麦田是戴眼镜的，麦田是我们的那位编剧
0: 啊。
1: 就是我们那天有14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录制500大巴，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呢，可以到我的视频号是丽姐，是丽姐当中呢，就有他们的每个人的形象的。
0: 哦，你看我这几个人啊，其实我都记得，但是我就经常记混了。
1: 那天去的两对里面有一对是已经有了娃了，就是有了，就是他们俩都是国安球迷，穿了一对淡绿色的 T 恤的。那对是已婚有娃，其中一直在拍的，就后来把视频给你的那个，就是随遇而安的男子。
0: 他俩是有娃的，
1: 有娃。
0: 哦，
1: 他们就是在节目中，以前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就是这样的。
0: 他们相爱了。
1: 哎，相爱，而且不仅他们相爱，还有一对现在也开始出来站出来了。以前这么多年我真不知道，就是文来雪和咖啡心情，两个人也是男左女右的听友。就是默默搞起对象，现在孩子也大了。
0: 你看，碳水，这个
1: 碳水就是在飞机场工作的，
0: 我知道
1: 飞机场工作，
0: 就是
1: 在航空领域工作的。
0: 编片子，我知道，我老看见他啊。
1: 对，就是他们两个是没有结婚，但是也是很幸福的一对恋人啊。就是节目的第19年，我们也看到了听友们因为这档节目结缘。现在我依然是很希望大家继续能够在这档节目中结缘，不是说故意要给你们介绍对象啊怎样，我是觉得如果有缘的话就自然而然，对吗？不需要刻意啊，就是大家就是随缘。比如说你在这个聊天室当中看到谁和你哎很对脾气，哎，你们可以加个微信聊聊天，对吧？
0: 就是
1: 包括在我们男左女右的一班和二班，一班就是纯女生班嘛，然后二班是男生女生都有，所以大家对于自己在里面和谁看上去比较投缘，你们都可以单独加微信的嘛。
0: 嗯嗯，
1: 是吧？
0: 所以说这个一班二班的事儿哈，就是有些单身的男女啊，尽快的努力，尽快的能加到这个某个班里边啊。
1: 用户0164XUXV 他说什么时候聚会啊？哎，我那天在车上听的时候，隐约说要聚会啊。哎，这就属于那种听了一半聚会，你就知道聚会。有点像我们东北家庭里说，我看你像个聚会。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是在视频直播当中哈，大家微聚了一下，然后明年2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渴望着能够有多少朋友能到现场来。
0: 嗯，
1: 如果能集齐500，那很震撼。你知道在聊天室中有500人挺吓人的，你如果真的在一个场合里，一个广播节目能有500个人在现场，你就封神了。
0: 是吗？
1: 我跟你说，
0: 是啊、
1: 我真的不是我，而且我不是说这个夜深人静啊，我不是说拉踩别人，我真心的觉得。

0: 觉得我们可以爱，我们可以就是听，可以来。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有一个售票的这样的聚会，为你花钱而来的人，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因为那是什么？那是我努力每天这个上下班各方面创造的财富。我对我的钱的去处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对吧？
1: 是
0: 你不值得我这样做，我是不可能花的。
1: 就是男左女右的，
0: 你超过100我都不会去的。不，50我都不会去的。
1: 不那个你看，我得回一下碳水化合物啊，说了宝哥那天你不是说还说我唱的好吗？我
0: 都是客气话。
1: 不，他唱的还真是不错啊。
0: 碳水，你这个你想多了啊。有些面子上的成年人之间的鼓励你的话，就像你去照那个艺术照，总说你照的好，你可真别以为自己照的好。
1: 我发现了这个，
0: 你刚照完，你有感觉吧？
1: 摄影师啊和制作人差不多。这张好，
0: 纯是给足你情绪价值，他怕你整个人卸下来了，就给你鼓励。这所以成年人听到任何赞美，你都要拧一拧。
1: 不，碳水，就是你唱的还是可以的，这我知道。
0: 早不回来了啊！但无论怎样，碳水都一直会来到我们节目中来的啊。
1: 这是对老听友。
0: 刚才有朋友说，怎么还要买票吗？这个瓜类哈，一看就是我们的新听众。我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哈，聚会非常少，但每一次聚会都是要有一个，因为我们建群那一次是。听友的50听友我们是有门票的，然后我们上一次的大运河音乐节也是，包括我们那一次的15周年我们有收音机。其实钱多钱少不重要，是我们想透过这种，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场地费用吧，
1: 对，还有一些成本吧，
0: 对，
1: 大家可以分担一下这个
0: 对，因为大家现在知道，哎呀，方方面面不比当年了哈。有些事情呢做起来是需要我们共同的力量的，如果我们想漂漂亮亮的，那可能就需要有这样的投入，
1: 体面一点啊，找一个大一点的场子啊，我们各自还有一些纪念品，是吧？
0: 吃点好的，
1: 吃点好的，
0: 买点瓜果梨桃，
1: 这至少得有把瓜子吧，是吧？
0: 对，反正这一切呢，我觉得老朋友是很理解的。每一次大家的这种聚会，你们也可以感觉到物超所值。就我们不会说，真的是让你花了大笔大笔的钱，到了场地之后，发现自己落空了，啥也没感觉到。
1: 对，那个放心啊，咱们这个小礼物什么都准备的挺好，
0: 合影、照相全给你安排上。
1: 就是我跟你说啊，至少得有个是吧，橙子什么的啊，可乐什么的。
0: 但你这个就有点像那个 Blue Note 了，就一定要坐在那里了。
1: 对，咱们站着也行啊。
0: 你那个 Blue Note 坐不下500人。其实500人得要个大电影院的那种了。
1: 500人坐着不行了，你就
0: 得站，
1: 你得站着。
0: 你站着怎么吃瓜子？你站着怎么剥橘子？
1: 哎，我知道一地儿不错啊，咱们那个朝阳剧场，咱在那儿做过活动呢。
0: 我还是建议室内，因为风，咱们那个7月16号保不齐就下雨，因为毕竟是个
1: 啊，
0: 你一定要室内。
1: 不，朝阳剧场是室内啊？
0: 是吗？
1: 那
0: 我没去过哎。
1: 你怎么没去过？咱们在那儿做过一次活动。我们武库还在那演现场，第一次现场，
0: 我没去。
1: 你没去？你怎么可能没去？那就是随总做的活动。
0: 肯定啊，我没去过。
1: 小乐
0: 尴尬了。哎，咱俩这个想法就好像明天这个事儿就要成了似的。
1: 你看，
0: 不管怎么样吧，咱们都当一个念想哈。就像我们知道4年会办一届奥运会一样，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它会发生，然后至于怎么去发生。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到时候意气风发的登场，以及给自己的小金库啊安排好更多的更足的资金，好吧？
1: 对，最重要的一点你没说，现在赶紧这个邀请你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咱们到咱们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咱们踩一脚
0: 啊。朝阳剧场，我想起来了。
1: 你想起来了吧？
0: 但不是你们无库的演出吧，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一个活动。
1: 那肯定我们当时压轴
0: 了、
1: 不，那是这场面雷动，
0: 那能坐500人吗？
1: 至少得700-800
0: 吧。
1: 啊，对啊，剧场嘛，
0: 那就得演出了，就得吹拉弹唱了。
1: 对，咱们每人发一包小瓜子儿。
0: 瓜子儿这个事情太干巴了，我建议
1: 再来一瓶水。
0: 不管怎么样，请相信我们男左女右做活动要。

0: 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让大家感受到诚意满满，好不好？
1: 哎，要不这样吧，咱们运河边上，咱们
0: 划船。不说那些啊，咱还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这一年都顺顺当当的，对吧？各位的档期都留好，是吧？然后该身材管理身材管理啊，该各方面的家里边都照顾好，好吧？
1: 我现在最关心的还是听听 FM 今天这个有多少人才哈、啊？
0: 对，
1: 没几分钟了啊！
0: 所以先不要去管明天和明年发生什么事情，先把当下啊，今天晚上的状况给安排好，好不好？
1: 你是怎么做到的？让我们这么紧张？
0: 我们天蝎女啊，有人说就是外表看上去是个女的，但内心里

0: 悠扬的小歌曲哈，也是今天小宝本周带给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只剩下最后的59秒的时间了，
1: 赶紧拉拉票吧，
0: 别
1: 闹，别
0: 拉了，
1: 别闹，
0: 拉不动了，
1: 拉，
0: 事已至此吧，
1: 好吧，好吧，
0: 对，谢谢各位在气象学意义的夏天里，夏夜中听了那么多期男左女右，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夏天相识的，都很高兴在2026的夏天又和你过完了很多愉悦的晚上。
1: 嗯，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今天也还是一个非常挺愉快的一个时段哈，觉得挺高兴的，每周有一天来到这儿和大家聊会天。
0: 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畅想哈，我刚才冷静的想想，500人难，咱们还是300保守一点吧，保守一点，好吧？
1: 哎，别啊，我必须500。
0: 不行不行，
1: 必须500，
0: 我对自己还是有客观的认知的。好吧，谢谢各位朋友，晚安，好梦香甜。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3: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来到了久违的盲盒之夜，摩拳擦掌，准备好猜歌吧。那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可以留言互动和点赞，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付出的时候都说自己是心甘情愿，但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计较。

今晚的第一个盲盒就是毛不易的冒险精神，他的歌总是透着对生活的哲理，把最热烈的情感用最朴实的文字来呈现，温暖又有力量。这是他第四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混杂着成长带来的感悟。专辑简介中写道，年岁既长，总该少犯些错吧，所以凡事反复确认，求稳妥，求周全，求体面。于是小心翼翼，婉拒习惯之外的食物，谢绝出乎意料的造访，打磨言辞直至柔软，也不再愿意叩响一扇或许无人回应的门。回避冒险，回避受伤与后悔，那看似完好无损的一生就是我所追求的吗？其实我也不确定，好像不该是这样。很真挚的一段文字，我想能让很多人共情。来听第二首盲盒。

周传雄的《青花》收录在他2007年《蓝色土耳其》这张专辑当中。这里的青花其实就是指青花瓷，这是一首关于信物的歌。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信物这种东西，但信物就代表着承诺。中式的旋律里融入了摇滚的气息，分离的落寞和痛苦立刻就渲染出来，反而让人更感觉到信念的力量与坚持。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

周杰伦的《我不配》，这应该算是拼手速盲盒了。有位女孩子写了这样一段话，老人说第一次送花的女孩子会和第一次收到花的男孩子永远在一起，可是这一次老人也说错了，可能因为我送的是粉色满天星吧。他的花语是我甘愿做配角，瞒着所有人继续喜欢你，我嫌满天星辰已赠你，仍觉得满天星辰不及你。我觉得这个女孩很美好，愿你能够遇到给你送花的人。接下来我们就盲盒歌曲一键三连，可以说熟悉又陌生，那下半段来揭晓答案。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刚才我们听到的三首歌都是改编翻唱的经典歌曲，沈以诚《说爱你》，月月葛漂亮《爱的代价》，还有房东的猫和陈静飞带来的 New Boy。 下半段我们依然好歌不断，盲盒之夜继续，再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留言，来听这首歌。

一首相对小众的歌，来自达文西乐队《大都会》。都市的霓虹映照着五光十色的人群，有你有我。这首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着都市感。走在繁华的街道，看着高楼大厦，可是却没有一间属于我。路过各种餐厅、咖啡店，想进去歇歇脚，犒劳一下自己，却又纠结自己的钱包和还没有做完的工作。这样的场景，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但如果把压力都变为动力，这些遥不可及的幻想都会变成真的，生活会眷顾积极努力、乐观善良的人。那下面集中几首拼手速盲盒，前奏一响，你就知道答案了。

四首经典情歌分别是林俊杰的《江南》，李圣杰《手放开》，庾澄庆《春泥》，还有杜德伟的《情人》。先把盲盒放一放，我们打开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你，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大雾的清晨是无法看清远方的，但至少脚下的每一步是清晰的。总会有大雾散开的时刻，在那之前，你不能囿于原地，一步都不走。新的一天马上到来，人这一生要经历几十个春秋，格局打开，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难就觉得人生无望，做好手边能做的一切，结果自然是好的。最后来听有长进的《人间四季》，愿我们都能得偿所愿，活得自在。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
3: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身就走。
1: 那我也不敢啊。
0: 对啊，
1: 好，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0: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云鸟组合。哎，周五了，本来应该是爱科小姐姐的爱科日哦，现在就把它称为爱科日。为什么？所有放的音乐风格全部都是她喜欢那种风格啊。
1: 嗯
0: 啊，但是呢，今天啊还是云鸟组合啊，爱科。

0: 当时口罩的时候，每一栋楼还专门有建了业主群，
1: 对，
0: 然后大家就都在那个群里面讨论，比如说楼下一层的那个大姐，她比较喜欢收这种纸箱子，那我们每次比如家里有大件拆完了之后，就直接放在楼口，在群里艾特一下她，姐你不忙的时候上来一趟呗，然后她就上来把你门口的纸箱子拿走，顺便还帮你把垃圾丢了，就觉得哎，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好像好久都没有见过了。
1: 那主要是只有一个收箱子的大姐，如果有四个啊，
0: 就会吵起来，
1: 就
0: 我来我来我先来，
1: 甚至有的家里上次有个人在我们小区业主群里说，那个收箱子的大姐啊，你收可以，你倒是把里面东西也带走啊，你也把垃圾给我留门口啊。
0: 但是还有发生很尴尬的，你知道吗？

0: 你向往青藏高原吗？你见过会唱歌的雪山吗？舞台上的暴风雪长什么样？木偶黑颈鹤怎么飞过头顶？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90分钟，有笑点，有泪点，带你走进那片纯净大地。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了解详情。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

0: 阳青少年乐团将会在89岁的著名指挥家蒋雄达先生的执棒下，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呈现一系列莫扎特的经典作品。
1: 北京太阳青少年音乐团呢，是由这个蒋雄达先生创建于1989年，成员呢都是来自于北京各中学、大学的具有演奏才能的优秀学生。他们虽然年轻，但是演奏的水准是专业级别的哈。而太阳乐团呢，曾经在比如说他们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厅呀、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地方都会有过演出，也为很多到访中国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来进行演奏。而目前为止呢，在全国有8个交响乐团的首席和副首席都是出自太阳青少年乐团，所以呢，这场演出不仅能为青少年普及一下古典音乐，更为广大乐迷带来一场夏日午后的音乐盛宴哈。
0: 是，到了周末，现在天气这么热哈，我们都不知道把孩子带到哪里去，给他们安排一下暑假的活动。那你看，在音乐堂里面很凉爽，又可以得到古典音乐的心灵治愈。那同时，在这场音乐会结束之后，北京音乐广播还专门给大家带来了限量的专属福利。也就是现在通过我们早安音乐秀，还有我们 PD 的经典三重奏，我们专门的古典音乐栏目，这次给大家专门送上了90元价位的一个非常优惠的票价。来直接回复一下"太阳"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那只有通过我们来购买了这个价位门票的听友朋友们呢，就可以凭借听友专属票参与演出之后的福利活动。
1: 对，
0: 这次也就是我们经典三重奏的主持人杰克唐将会带着太阳乐。

0: 一个邻居，然后开始就跟打招呼说呀，姨吃甜筒呢，然后就赶快抬头说啊，跟叔叔打招呼。
1: 怎么每次都是别人跟你打招呼？你看见邻居家的小孩吃甜筒，你会不会说一声？我问你啊。
0: 我会啊，我也会说，哎呀，真可爱，我说出去玩吗？
1: 但脑子里面就一直在转，这小孩叫啥来着？
0: 对，你老是瞎说什么大实话，真的是。
1: 不也是啊，鱼子也会这样的，鱼子还是很热心的人啊。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温暖，实际上也会让你觉得在这个小区住得非常的安心和踏实。
0: 哎，是，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家的感觉了。这个家不仅仅是自己的小家，还有一个可以随时帮助你的大家。你刚才说，当时他们虽然不是住在一个胡同里的，但是都不远，楼上楼下还都保持着当时住在这个平房大杂院里的习惯。有的时候不管谁家有什么事儿，都会一块儿互相走动，一块儿聚啊。
1: 对，
0: 所以普通百姓的这种温情的故事，就是在这种一朝一夕的相处之间。
1: 上次不是说了吗？现在比如说孩子放学，你就家长就必须得回来接。如果实在太远的话呢，就只能把自己远在，比如说身在外地的父母拉过来，他们
0: 接过来候鸟老人。
1: 后来就说，当年怎么没有这个事儿呢？当年都在一个院，
0: 去一个接回来八个。
1: 对，或者说，比如说晚上你出去一趟，他们一帮人就在院里玩，是吧？
0: 是的，哎，我们
1: 玩完了以后呢，你去谁家待会儿？一会儿等我回来就得了呗。
0: 我们小区现在真的有这样的，就是他有一个听互助群嘛，还有一个什么闲置沟通群之类的，然后他们就在里面问说，哎，有没有在哪个哪个？因为附近就是那个学校，说在那个学校上学的。

0: 迅速的结成了搭子，这样只用开一辆车去，几个小孩就都接回来了。
1: 挺好的，确实啊，这个怪不得今天鱼子有这么一个话题呢，戳可就原来是你们家的小区温暖也有点太多了是吧？
0: 但是不是说仅仅局限在小区里面，你比如说像天朝梦想家提到的这个，而有一回呢，我带我们家闺女去超市买好吃的，一路上有好多人跟她打招呼，还有人要给她吃的，我就问她，我说你认识吗？然后她说认识啊，这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个是谁谁谁的妈妈，谁谁的爸爸，谁谁的爷爷奶奶。说真的，有好多人我都不认识，我说你可以呀，人脉挺广呀。然后这个时候我闺女抬头跟我说一般吧。
1: 我忽然觉得这个方面我就比较汗颜啊，我们家那位呢就记得这个家孩子的那个所有的其他的什么亲戚同学的姥姥呀，
0: 对对对，同学家长群，
1: 对，但我这个人好像在认人这方面就有点差劲儿。其实我也见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

0: 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是确实成立的。我是这样的人，比如说我最近想看的话，我想一个劲儿看完。
1: 嗯，
0: 我当时因为正好是同步在追，
1: 嗯，
0: 这周看完吧，就两集。
1: 哦，下周的还
0: 下周的还得两集，然后呢，再过两周我可能就给忘了吧这事儿。后来我那天一看说，一帆风顺总决赛冠军出来了，关键是我又看过前几集嘛，我就看一下是谁，一看就是不看不知道，一看你就会发现对后面的集全部失去兴趣了，因为你都知道最终大结局是谁了，你知道吧？啊，
1: 不是啊，但你想看的只是大结局是谁拿到了这个成绩吗？你应该看到的是每一集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用的是什么手法，然后精心做一个笔记，然后再发给自己的搭档发个信息。说这周末来我家吃饭吧，我把一帆风顺里面的这些菜
0: 你只要看过一帆风顺，你绝对说不出这种话。
1: 嗯，
0: 一帆风顺的选手全是专业厨师，又参与的是专业的厨艺的比赛，他们拿出的所有的环节都是普通人根本拿不到的。比如说啊，我
1: 那你是普通人吗？你家里可是有十斤的酒店专用卤牛肉锅的人呢。
0: 我跟他们比绝对是普通人。
1: 你可是调料摆满了三个。
0: 昨天你知道就是在今年我不是又开始追一档综艺吗？就是前两天咱们说到潘玮柏，当时就是实在是
1: 忍不住，吃饭吃的特别香的那个，
0: 对，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就专门去看这综艺。今年这个综艺呢，我觉得也挺好看的。看完以后呢，我就真的更加觉得专业的厨师他们的这个计算时间的水平，他们的整个的这对于饭的拿捏的程度啊，我看完他们两个小时做三道菜哈，而且那么复杂，想到了去你们家三个小时做一道菜。
1: PD 是这样的，
0: 差距还是有点过于大了。
1: 9点开始做，晚上6点你能吃到一顿丰盛的晚餐。
0: 但是我那天。看完那个就是潘玮柏吃饭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当时对你们这样也不算苛刻，其实挺对的，就应该多耗你们一会儿。对美食的渴望就愈发的真诚，你知道吗？
1: 喝着酒就吃得更香。
0: 哎，
1: 我们再说回到一帆风顺啊，这一次呢，原班人马再度集结，开播就拿下了9.4分的高分。
0: 嗯，
1: 我看到他的这个介绍哦，我差点没笑出声来。咱们都知道现在有什么

0: 老早
1: 老早
0: 让超宝堵住脑，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放了你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雪豆。

0: 你，我只需要把我的手腕翻起来，哎，看到我手腕上戴的 Coach 的卡斯系列的小方糖手表，我就心情会变得好了起来。
1: 哎，是了啊，因为今天呢，给所有女生推荐的这款的 Coach 的卡斯的小方糖手表，平常的专柜售价是2000多，但今天只要